0: 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近日，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画面中迎客松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黄金甲。那么迎客松开的是什么花呢？专家介绍说，世界上结种子的植物有两类，分别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黄山松属于裸子植物，它不像是被子植物那样会开出拥有花瓣、雄蕊、雌蕊等结构的花，而裸子植物的花被称为是球花，是由小豹子叶球构成的。迎客松开的花分雌雄，网传图片当中满树金灿灿的花主要是雄球花，它们成簇的生长在新枝的中下部，初开时带红黄色，后来变成金黄色，传粉之后变成黄褐色，数量非常的多，一刮风就能够看到漫天金黄的花粉。而雌球花数量较少，通常单个或成对长在新枝的顶端，颜色偏红色，个头小，不那么显眼。它们负责的是授粉之后结出松果，传播种子。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6: 我是主播于飞，
7: 我是观察员曹丽。
6: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迎来重要进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
6: 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实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表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5: 聚焦人民群众在子女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重点期盼和关切，意见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6: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

0: 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 那么张林山表示，意见系列部署突出问题导向，从加强

0: 立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长效机制。意见提出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
1: 意见还提出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
0: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按照意见部署，要加快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有利于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政策，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进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那么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的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那么全国人口中男性啊为7亿1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 48.97%。
0: 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升级2014年版标准，明确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必须达到的20条底线标准。
1: 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等以及教职工配备5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的非常具体，比如说校舍方面明确旗台旗杆的位置，生活硬件对饮用水啊、宿舍床位啊等等，教学设施包括这个课桌椅啊、心理辅导室等等。而且在教职工方面呢，还明确了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师以及后勤人员配备要求等等啊。
0: 文件要求各地在底线基础上提高省定标准，力争3年内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都达标。相关部门将统筹资金支持建设，教育督导部门纳入督导范围，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高中多样特色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1: 接下来关注教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3所高校增设了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今年9月将迎新。各校都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包括这3所高校在内，此次教育部共支持全国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那从这一动向呢，我们看出现在办学呢不再局限于书本理论，各校携手企业共建实训平台，搭配行业导师带队，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这次全国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既能补齐前沿领域人才缺口，助力智能技术赋能实际实体经济，也为青年学子开拓出潜力十足的新兴成长赛道。那据我了解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老对手美国呢，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们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那最近看到有消息说呢，他们几大这个培训机构和这个学业认证机构已经联手推动这种不进校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学习，因为这种学习呢更适合在线上学习，来提升这个学生的学习的效率，满足行业发展的这种需要。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复旦教授沈亦斐被恶意举报一事有了新进展。经过全面的彻底核实，复旦大学确认沈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并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最终呢并没有对沈教授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1: 这个沈教授啊，这次我看了他这个视频了，他自己就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而且媒体也评论他这就是无妄之灾嘛。起因就是一个小学生家长连麦嘛，连麦咨询说这个我们家孩子遭到校园霸凌了，怎么办？但根据他这个描述啊，这个沈教授分析，这个你不太属于霸凌，因为可能就是你们家孩子给别的小朋友一个东西，别的小朋友没给你们家孩子东西，这个不算霸凌啊，他给讲了。

0: 而且指出这个家长你可能存在一些认知的偏差，比较理性比较客观，但是没想到这个家长很不高兴，心生不满，以各种理由。我觉得他可能在直播间不知道怎么表态的，他是向平台，向你的东家，向校方举报了，所以这个沈教授就很自己觉得挺倒霉的，他陷入了两个月的一个风波，他得不得不撰写报告，撰写说明，配合所谓的调查，他正常的上班教研工作都没法开展了。
1: 对，就举报一张嘴，但自证跑断腿。
0: 对，
1: 沈教授的经历也是戳中了无数一线教师的一个痛点啊！在视频留言区，不少教师也都写下了自己的委屈。老师管得严吧，被说压榨孩子时间；管得松吧，又被批不负责任。甚至有家长呢，仅仅因为孩子睡觉时候说了一句梦话，推断是在学校受了委屈，也要去投诉。那此前呢，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到8月，共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呢，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当中不乏恶意举报的行为。
0: 恶意举报哈，
1: 对，
2: 是当这种个别的难题在家校之间难以妥善处理，那以投诉寻求上级部门或者第三方介入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由于投诉举报几乎是零成本，个别家长呢。似乎就把它当成了武器，有这种滥用、乱用的这种嫌疑。那此前教育部呢，我们看到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明确要求要及时的澄清涉师，就是涉及老师的不实的举报。把这个，要会同这个公安部门呢，严厉打击这种诋毁、污名教师的等等这样一些不法的行为。
0: 其实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沈教授这个名誉啊，包括他也没有受到实质处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我相信，我们更期待看到，比如说你作为举报人，你有没有什么代价呀？你零成本呗。最后第一没罚你钱，第二你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太不公平了。那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那谁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社会风气的话，那对于很多正式从事这种公共服务的人士来讲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那以后就不敢说真话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吧，或者制度能够更加的健全完善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接着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呢，咱们全国的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一个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影像。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呢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不是全新的物种啊。
0: 对，而且这个白化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这一区域野生动物基因多样性的一个生动缩影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官方公众号发文说啊，针对大众关心为什么这个消息撤回限时2分钟的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那按照规则，这个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常规消息仅支持2分钟内撤回。官方解释说啊，这一设定贴合大家日常社交习惯，短时间内撤回相当于及时修正话语，不会打乱聊天节奏。如果撤回不限时，那发送者呢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
0: 那倒也有道理，你看我跟曹老师发个微信，前天呢我再撤回了，但上文下文都不对付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 Word、PPT、压缩包等各类文件的撤回时限放宽到了3小时啊，因为文件查阅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可以留出更长的时间，所以在这儿呢，官方也表示了保留撤回提示是为了保障信息传递的真实和准确，也兼顾了消息发送方和接收方双方的使用权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最近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1: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3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呢，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
0: 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还击。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坚决落实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了。媒体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在河南的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啊，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0: 是，我们看到小龙虾批发商说了，小青的批发价是每斤7.8元，中青的批发价是每斤9.4元，大青的批发价是每斤12.5元，价格几乎到低点了。那么统计呢，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经超过10万斤，除了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之外呢，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了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1: 那今年5月份以来啊，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其中呢，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众多游客的喜爱。
0: 那么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状态，造型是生动传神，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1: 那花卉节结束后呢，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是先延期展览3个月啊，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0: 是，在上海的思南 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和治愈感。
1: 嗯，那设计师告诉记者说，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0: 是的，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新业态。一路繁花铺展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
1: 近期呢，北海公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北京的多家公园啊，推出了创意树洞画。
0: 树洞，
1: 对，就将树木的树洞伤口给它绘成萌趣图案，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看点。
0: 是的，在北海公园，在西岸环湖柳树的树洞创作八幅彩绘，会有白塔、湖面、小熊猫、小浣熊等形象，藏于林间的小巧画作为游园增添偶遇式惊喜。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也在树干伤口处绘制猫头鹰、松鼠等卡通形象，让步道充满童话氛围。
1: 但有不少游客好奇啊，说这个树上作画是否会伤害树木呀？园林专家解释说啊，树洞呢多为修剪虫害形成的伤口，裸露易腐烂。公园呢会先清除这个腐朽的部位，然后用防腐材料封堵保护，干透后呢再彩绘，规范操作反而会养护树木。同时呢，公园也兼具了生态啊、水情可筑巢的这个树洞，一律是不封堵、不作画的。
0: 是的，创作者还说呢，树洞的形状不规则，表面粗糙，因地制宜设计图案反复上色，这个创作难度是高于普通绘画的。公园的相关负责人说，此举是在树木养护的基础上创新，用艺术美化自然，给游客带来情绪价值，让城市生态景观更有温度。
3: 上海

0: 那这个繁花绿雕和北京的树洞彩绘都体现出管理者的用心、创新和对自己工作以及城市的这种热爱。如果把那些有技能的这种志愿者吸引进来以后，可能这种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也增加了这些市民对城市的这种热爱的一种表现的机会，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两地呢，都在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这种城市美学，让自然与艺术相融合，绘就宜居而又治愈的这种城市的风景。
1: 是的，一款啊名叫这个小月的机器人，近日呢化身古典名著人物林黛玉，演绎了一段葬花吟。
0: 嗯，
1: 小月呢可以实现30个高精准自由度与百种细腻微表情啊，尤其是在颜值的打造上契合了不少网友的审美，打破了人们对机器人是那种冰冷机械的固有印象，就他那个眼神还真挺像人的眼神的啊。
2: 是的，那么他的研发团队松岩动力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个相比于完全像人，他们更关注像人像的是否舒服。希望小月能成为长久相伴、有温度的智能伙伴。那么据了解呢，小月的核心仿生技术承袭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同款人形机器人，堪称蔡明的同门姊妹啊。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睡眠的话题啊。总有人说这个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是睡够8小时是不是真的科学啊？最近呢有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说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体，但是睡得太多啊，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
2: 是的，我们看到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了，6.4至7.8小时。2026年5月啊，那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个衰老速度之间啊，它是一个 U 型的曲线。它什么意思呢？你睡得过短或者过长呢，那么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的最佳睡眠到底是多长呢？答案是一个区间，就是6.4到7.8小时，还不到8小时。
1: 对，就睡得太少也会
2: 也不行，
1: 然后睡太多也会衰老啊。那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了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啊。结果清晰的指出呢，女性啊，这跟性别还有关系，女性的最佳时长大概是6.5到7.8小时，然后男性的最佳时长大概是6.4到7.7小时，也没差多少。
2: 对，合起来呢，其实这个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家记一下，就是6.4到7.8。所以呢，不用费劲硬凑八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的落在里边。
0: 这个说起这睡眠啊，就是每个人的情况真的差异挺大的。有人睡得比较短，但是你看他一天还都挺精神。有人睡得长吧，你看他还是蔫头耷脑的那种。比起这个睡眠的时长呢，以下这四个睡眠的指标也很关键。第一就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22点到23点入睡是最佳的。第二就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度睡眠正常占比应该是13%到23%。第三就是入睡的速度是不是合格。正常人的入睡潜伏期通常是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你躺下半小时之内睡着了，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第四呢，就是睡眠是否连续。有的时候啊，你明明就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以后呢依然觉得这个不是特别清醒，那问题可能就出在这种比较碎片化的睡眠上了。
2: 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大家大概知道这么一个区间。另外呢，还是像曹老师说的，要因人而异。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感觉困，你就接着再睡一会儿，没必要说到点就起，也没必要说睡太多。
0: 就是晚上如果没睡好的话，白天有条件的话可以补一补。
1: 对，有的时候午休还是挺管用的，不用时间长，20-30分钟就足够了。
2: 今天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重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

0: 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育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育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绩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势赋能。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学校，开展2026年中考考前慰问活动。开发区领导陈玉晨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前往东桥三中、东桥中学、宁德市实验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围绕中考复习备考及学校有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陈桂玉代表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奋战在中考一线的广大教师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并寄予2026届初三学子考出佳绩。他指出，中考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协同联动，把交通疏导、噪音治理、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科学备考、精准教学，确保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为深化开发区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青年干部学习讲坛开展现场教学，组织青年干部走进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感悟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重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

然而华严的境界讲的是无爱，不是没有执念，而是心无挚爱。试想这湖水，天光云影可以来来去去，飞鸟的翅尖可以轻轻一点，鱿鱼的下闸可以漾开涟漪，而湖水只是映照，只是容纳，从不挽留，也从不抗拒。风过无痕，雁过无迹，它对万物是全然敞开的。正因这敞开，万物才得以在其间自由地呈现他们自己，湖水也因此成就了自身的深邃与成名。这或许才是事无碍、理无碍、事事无碍在人间情分上最朴素的注解。我停下脚步，凭栏望着湖面，晚霞的烈焰渐渐燃尽，化作天边一抹温柔的藕荷与淡金。灵探空间的栈道旁，一片狗尾巴花正静静合拢花瓣，做着它飘逸的梦。几只白鹭用长的惊人的腿在浅水里缓慢笃定地走着，每一步都像在丈量着永恒的片刻。他们不关心世事纷扰，不纠结前路归途，只是安然存在在此刻的水、光、空气里，圆满而自足。女儿的一生幸福该是什么形状呢？我曾愚蠢地试图在心里描画，要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坦途，沿途是鲜花、掌声与永恒的晴日。但湖水教我懂得，幸福或许并非一种抵达的固态，而是一种流淌的映照的状态。如同这湖水，它的幸福不在于拥有晚霞，而在于它能以全部的澄澈去映照晚霞全部的瑰丽。它的深邃不在于抗拒风的搅扰，而在于能迅速将涟漪化为一片细碎的跃动的金光。我要给女儿的不应是一条我预设的航道，而是一汪如这湖水般的生命底色，足够的清澈以明辨善恶美丑，足够的深邃以承载悲喜欢忧，足够的柔软以拥抱生活所有的形状，足够的宁静以在风浪中心自有方寸。风起了，最后的霞光被吹散，沉入山的背面，天空从绚烂归于一片纯净的歌辉，而湖水也随之换上了一袭沉静的黛蓝袍子，只在远处城市的灯火亮起时泛起几点矜持的疏离的倒影。这光景的转换如此自然，如此无碍，没有一丝眷恋，也没有一点仓皇，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转身往回走，来时的挂碍并未消失，但它们沉静了下去，像水中那些安然的水草，不再试图缠绕行舟。我知道明日它们或许还会浮起，但我已见识过那无碍的湖境，那境中有我，有天地，已该有一个不必被我的目光所捆绑，能自由映照属于他自己那一片霞光的女儿。路灯次第亮了起来，在我身后
东湖引入更广大的夜色，吞吐着宇宙无言的呼吸。我走回人间的灯火里，心里仿佛也有一面湖，开始学习如何静静地映照，而不做主张。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据工信部消息，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5月26日，成都警方通报网红饮品店女色藏摄像头，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钟某某，男，28岁，张某某，女，19岁，以牟利为目的，在该店铺内私自安装摄录设备，非法拍摄他人隐私视频并贩卖传播。钟某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张某某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彭同学在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了学校放行拾荒老人在校园里拾荒，引发网友关注。据冯同学称，学校实行

0: 约近下，但保卫处会默默放行一位腰弯近90度的老奶奶。老人每天进校翻捡纸和瓶子后，会把周围清扫干净。他坦言，这一幕看了3年，学校不仅教他做科研，更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当地时间5月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斯干地区悍然实施了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地时间5月2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当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而不带有任何内疚感的时候，就是你的快意人生的开始。大家好，我是学会了拒绝的朝天椒秦坠。
3: 我爸妈以为我都很晚起床，其实我早就醒了，我只是想躲在房间里放松，避开任何有可能和其他人互动的机会，因为我喜欢独处的感觉。大家好，我是一个人蛮好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老公换季了啊，我想买衣服。
3: 那你听话吗？
2: 不听话。
3: 不听话不给你买。
2: 那我听话。
3: 乖，听话，咱不买啊。
2: 我不换季了，换你。
3: 买买买买。
2: 哼，你以前那梗赢了我好几年，现如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老公，拿20块钱啊，你去买盐去。2块钱一包的盐，刚好买10包回来，听没有？
3: 好嘞，2块钱一包，刚好买10包。如果我去批发市场批发的话，1.7块一包，那么买10包就可以赚到3块钱的零花钱。于是，我决定去批发市场买。回来路上，我就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咦，钱没了，难道掉地上了吗？
2: 快找找呀！
3: 哦，原来坐公交车来回花了3块钱，唉，白忙活。我的小外甚啊，今年7岁了，特别爱跟我黏在一块儿。今天啊，他就问我，
4: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3: 哎呀，舅舅看着西游记长大的，看了好几十遍了，每年寒暑假都放，每个剧情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4: 真的？我正好有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
3: 问我吧。
4: 能不能把唐僧的紧箍咒背给我听？他每次嗡嗡嗡太快了，听不清楚。
3: 我上小学的儿子啊，在屋里写作业，不一会儿他走过来说，
4: 爸爸，我作业做完了，但是我眼皮子打架，我想去睡觉。
3: 好了，睡觉去吧，早上还起早呢。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他睡着没有啊，没想他竟然躺床上玩手机呢。当时我就生气了，你说你不是眼皮子打架吗？怎么玩手机呢？
4: 刚才是眼皮子打架，所以我就拿手机劝架了，劝完他们就不打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记得有一篇名叫做在大城市无数人假装生活的文章刷爆过朋友圈，高耸入云的房价和碾压梦想的生活节奏，让每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都有着不吐不快却又如鲠在喉的难受劲儿，堵在胸口，闷在心头。来大城市打拼要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和情感上以及人情世故上的成长，工作压力大，可支配收入少，人情比家乡冷淡，但是这里有梦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辛苦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留下。生活本就是个无数选择题构成的，这道影响重

大的选择题影响着你的命运轨迹。一个是大城市里租住着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房间，一个是在小城市里能够负担得起去购买的大房子。

0: 嘞，
1: 今儿不是周末吗？
2: 起晚了，
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5: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小城市更有人情味，然后你有一个房就相当于你有一个家，上完学啊，然后忙完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到了家就你的空间，有你做事情的时间，更加自由。而大城市的话，人情味可能也没有小城市强，比起快节奏的生活更喜欢慢节奏，所以小城房是我比较喜欢的，
6: 倾向于小城市的房，作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家一定要有家的感觉。如果单是一张床的话，不能满足我对这个家的想象。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吧，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己盖套房，我的话也希望盖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我关于建筑呢，有一些那个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将来如果有自己的家的话，希望把这些想法自己很好的实践起来。
7: 选择的话就是小城房，传统一个思想嘛，有房才有家嘛。我自己买的那套房子嘛，就是周围环境也挺好的，跟自己的就是女朋友嘛，就是挺温馨的。然后现在两个人在努力的还那个房贷，两个人在一块儿嘛，彼此给更多的包容嘛，不会有那么太多的压力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话，小城房的就是生活嘛，就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
8: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就是家人比较倾向于在他们身边。大城市的话，我觉得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反而失去了什么。比如说你家人生病了，你的工作正处于一个高峰期，你会舍弃陪你的家人而去顾及你的工作。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赶回去，就非常遗憾。尽量离家近一点，你可以随时去到家人身边，所以选择一个小城市的房子，离家人近一点，不管生活的怎么样，至少那份爱还是在的。
9: 大城市的床，毕竟大城市的见识不一样呀。而且我相信很多就是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的人，大城市的话相对会比较公平一点，它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一个平台，竞争的平台嘛。而且毕竟房子嘛，以后会有的。
5: 我会选择大城的床吧，觉得大城市可能机会多一点吧，自己也有就是想去那边发展，因为天高任鸟飞嘛，然后希望自己会有更大的那种发展空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希望自己能在更大更远的平台上会展示自己更好的自己吧。
10: 我会选择大城床，因为大城市可以让我接触更远的地方，可以让我接触更好的资源，所以说我在高考之后我都是想着一定要去北上广，不要依偎在父母身边，有时离开家庭去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历练与成长，所以我会选择大城床哦。
11: 我的选择是大城市的床，我所读的大学是十八线城市，说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交通很不便利，而且同样一种文化，当然是大城市的人会更加的去接纳这个东西。比如说买一条普通的牛仔裤，如果穿那个在我读书的那个城市的话，不少人就是觉得这哪是个学生的样子呀。在上海的时候感觉大街上有很多年轻人这样穿，根本就无所谓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理想职业是我要当一个 CEO， 所以我肯定要去选择大城市的床，那是 CEO 的标配，我觉得。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希望大数据啊，心里能有点数，别老自作聪明的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啊，你可能想认识的人，你可能感兴趣的人，我想认识谁，我不比你清楚啊。很显然，我们不是好友或者没有相互关注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看不到他们，而是我压根儿我就不想认识他们。你好，我是交友很累很累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真的是变了，小时候你成天思考的就是宇航员要在太空待好几年，假如飞船的速度超过了光速，那么他回来之后爸妈妈都老了，真的好难过呀。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满四十减二十二，那么还有一张十块钱的券可以用，这顿外卖只花了八块，哎呀妈呀，真是赚了。大家好，我是长大了却不一定进步了的超连交情鬼。人生啊，总有那么一些时刻啊，就是一个月总有那么三十几天，一周总有那么七天，你想仰天长啸的说，
2: 哇，太难了。
1: 你局再长一点，那就是
2: 哇，太难了，我上辈子可能是条蜀道啊。
1: 蜀道为什么？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蜀道
1: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2: 而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呐。
1: 哎哎，好了好了，别背了别背了。我知道你很难，我们都难呢。困难的时候找朋友聊聊天儿，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安慰不了自己的。
2: 没错，你回想一下，每当你身边的人遇上了不顺的事儿，你是怎么安慰他的？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2: 当你自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你是怎么跟自己说的？
1: 塞翁失马，又失马，再失马，妈，妈妈哟。
2: 不要觉得这样很怂，其实这是了解了人性。
1: 对，所谓的成熟就是看透了自己嘛。
2: 看透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德行。比如知道自己放假不学习，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带书回家。
1: 了解自己就是从来不过分高估自己，幼稚的时候你还会进取心爆棚的斗志昂扬的跟自己说，
2: 我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啊。
1: 成熟之后的你非常笃定的告诉你自己，
2: 我能，一天算什么，我两天都能。以前不是流行小明的一个著名句式吗？
1: 我不要你觉得啊，我要我觉得。
2: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忠于成熟的表现啊，忠于自我的感受。
1: 哦，对对对，就是，自己开心就行。
2: 对，
1: 虽然我表面上在躺着，但实际上我的胃肠时刻在蠕动。
2: 对呀，
1: 我的血液二十四小时在流动，
2: 从来没停过。
1: 我的大脑日日夜夜在活动，
2: 一直在思考。
1: 我的思绪一不留神就在飘动，
2: 注意力很强。
1: 我一天下来运动量真的是非常大，所以那些觉得我懒惰不运动的人，你们就省省吧，你
2: 省省吧。
1: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又比如你把公司付给你的薪水想象成公司领导给你的每月订阅付费
1: 啊，就跟那个订阅号似的。
2: 对，然而呢，他们用着普通会员的价格，却希望拥有高级会员的内容。
1: 员工说，
2: 我觉得。
1: 公司立马反口说，
2: 你觉得没有用啊，你觉得，我觉得才有用，都听我的。
1: 员工说，
2: 好的，您说了算。
1: 还有当人们终于明白钱该怎么花的时候，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啊。
2: 哎，
1: 每个人适合的花钱逻辑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身边的酸辣椒正好，
2: 我
1: 他的座右铭就是，
2: 当你有钱的时候一定要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为什么呢？
2: 不然过几天就没钱了。
1: 人活明白了，那就等于活通透了，活通透了人就活自由了。女孩子们，让我代表女生来给大家提供一下五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靠奶茶消灭负能量，靠追星维持对爱情的幻想，靠养猫减轻压力，靠吃瓜长知识，靠拆快递强行续命。
2: 女孩子说完了，那我要说一说男孩子们。
1: 对对对，
2: 我要给你提供五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
1: 说说说，
2: 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喝点小酒，吃点烤串吧。
1: 哎，酒后别开车就行。
2: 别批判不符合你价值观的事物，好好运动，多吃点蔬菜吧。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幸福，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这个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远超过你的想象。泡泡澡，好好睡，不要管闲事。
3: 好，这个好。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老妈最近出差，家里断粮了，乐小优和笨狗真是饿呀。前几天发现笨狗总是去隔壁美女家蹭吃，然后乐小优也忍不住跑过去蹭饭。美女端出来饭后又去厨房忙了。就在乐小优吃得正香的时候，美女端着菜走出来。
9: 哎，那个，刚刚我端出来的那个是给狗吃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10: 我还准备夸你手艺好呢，结果我吃的连狗都不如。
8: 扭伤了，连路都走不好。去医务室，医生帮我擦完药水之后对我讲：
10: 哎呀，没什么大碍的，你轻轻揉一揉啊。
8: 我愣了一下，马上对着医生接出下一句：医生，你说什么？
10: 你轻轻揉揉。
8: 多想念在单恋的季节，
10: 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有
8: 小优爷爷为了找到一块适合种植杂交水稻的土地，考察了许多地方。这天他发现了一块满意的土地，经过挖掘检查，他发现这块土地下面不是泥土，而是岩石。乐小优的爷爷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说：
10: 哎，可惜不是你。
8: 乐小优马上接出下一句：
10: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
8: 曹操带着曹冲去华佗家，一进门曹操就笑着说：
10: 在下携幼子前来拜访。
8: 华佗一听连忙摆手：
11: 哎呀曹丞相，您太客气了，来就来嘛，带什么水果，你怎么知道老夫就喜欢吃柚子呢？老夫还特别喜欢喝这个柚子茶呀。哎呀曹丞相，柚子呢？
10: 这是我的柚子，快叫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素宇阳，独立音乐人，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代表作《暗恋是一个人的事》。十一岁的时候，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了第一把吉他。十三岁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歌。十九岁在大学创办了吉他社，开始一边弹琴一边折腾各种实践活动。二十三岁之后，他加入众乐记陆先森、刘浩林团队，参与音乐运营。二十四岁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

诗人顾城在《远和近》一诗中曾经写，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人和人有时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上却存着各种隔膜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觉得很远。而人和云，人和大自然却能沟通情感，因而觉得很近。别小看这些生活中的距离，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生出矛盾。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所以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的方式，而距离也使人体会到思念的意味深长。

0: 十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之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源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

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80年代的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个乐队很特别，草蜢。他们是以大胆前卫，包括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为当时的华语歌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呢，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80、90年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而他们唱过的很多代表作，包括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等等，这个都是让草蜢名声大振的作品。93年，《宝贝对不起》则让草蜢这个名字席卷整个东南亚。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 EP《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0: 11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5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达记者问世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备，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6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5月24日14时03分，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游客无法抵达。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系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2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痛快，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个主要是准备，我说米夏，怎么回事啊？怎么脸色巨惨白啊？还直哆嗦，怎么了？
1: 刘晓，我这几天好像摊上事儿了，你这次你可得帮帮我。
0: 你先别急啊，你先说说你摊上什么事儿了，你看我能不能帮你。
1: 我好像是得罪什么人了，有人给我们家门口贴小纸条，说我要是再半夜屋里滑滑板，那举报给物业。
0: 啊，不是，你这还用问是谁吗？肯定就是你们楼下邻居呗。不是，你也是的，家里头玩滑板多扰民呢，你这。
1: 我保证不扰民了，但是他们这么威胁我，我肝颤啊。
0: 这样，要是有人上门来找你呢，你就说是你龙哥的朋友。
1: 太好了，这下我有救了。但龙哥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你就先这么说试试。
1: 刘晓，你遇事竟给我出馊主意，一点都没有什么大哥风范。
0: 哎呀，想当年我也是有过武侠梦的人，我告诉你啊，我那时候天天梦想着大展一番拳脚，没想到造化弄人，现在呢居然成了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那个，你说我当时要是坚持一下的话，现在是不是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呢？
1: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刘晓在说什么，是这么回事。话说15年前，刘晓刚大学毕业，被派到一个电信诈骗组织去当卧底。在某一个大年三十儿，本应该秘密潜伏的时候，刘晓突然给他的上级打了个电话。
0: 那什么，领导，那个，快把我调回去吧，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二把手了，我怕哪天这儿的老大出事了，我就变老大了。太悬了，我跟你说，你要不是我当时及时回归正途，你说不定现在我就在邪路上越走越黑了。
1: 刘晓，你想多了，担什么心呢？我们后来都知道了，当时那帮派算你一共就仨人，老三呢还是个临时工，没编制。
0: 所以啊，我就时常感慨啊，造化弄人呐。你不说别人，你就说我们家对门那邻居，在他们那个行业里头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现如今呢租了个门脸卖防盗门呢。
1: 什么行业的领军人物啊，听起来这么坎坷。
0: 他吧是专门研究防盗技术的，跟技术最领先的部门搞了一次合作，最近呢 人家刚把他送回来。
1: 国际防盗技术领先部门具体是哪儿啊？
0: 市人民第一看守所。
1: 哦，这是刚放出来。
0: 刚放出来怎么了？要是不被抓，他肯定现在的事业更大。
1: 什么叫事业更大呀？顶多就是从一小偷变成一大贼。刘晓，你三观怎么这么不正啊？你居然还替一小偷说话。
0: 我不是替小偷说话，我主要还是在感慨，真是
1: 造化弄人。哎，这话你今天说几遍了？我看咱也别费劲想什么主题，咱直接就说这得了。
0: 正合我意，我这攒了一肚子要说的呢。米夏，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叫翠花的姑娘？
1: 翠花，我当然记得了，那不是著名的酸菜界的代言人吗？
0: 不是那个，我说的是我的初恋情人，那个翠花啊，就前两天我们偶遇了。哎呀，真是让人唏嘘啊。
1: 看你那样儿，刘晓，我看你这意志有点动摇，你赶紧醒醒啊，你把这罪恶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0: 说话怎么那么刻薄呀？我没胡思乱想，人家现在老公是谁你知道吗？副局长级别。
1: 哟，这么大的官儿啊。
0: 所以说呀，

0: 儿园教育集团第六届福宁杯足球嘉年华正式启动。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闽超联赛热潮，邀请宁德队球员肖浩、庄家坤进校园，以足球为桥，深化家园社协同育人。活动期间，闽超宁德队球员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分享心得，将奋进精神传递至校园。小球员们精神抖擞，传球射门间尽显朝气。本次联赛将持续三日，设置家长赛、跨班级赛、跨园区赛等多项对决，全面展现蕉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足球特色课程建设成果。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蕉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始终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保教，借力闽超热潮推进家园社协同育人，为幼儿健康成长注入活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1: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choose a crayon, 是否 yellow, white or p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but

的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 13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猜一下啊？今天准备的互动话题关于生活常识类的，但是不是真正的常识，具体是什么样的常识呢？我们这个听完开场曲之后，我们正式揭晓。

今天早晨起了个大早啊，凌晨五点半我就这个应声而起，我就发现我的闹铃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勤勉，它大概响了得有15分钟我才醒。早上起来我就空腹喝了一杯牛奶，然后呢在喝牛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李美丽。李美丽说，我说这个你怎么能够空腹喝牛奶呢？这样对身体不好。说实话，不管你什么时候喝牛奶，对身体可能都没啥不好。就是让你不要空腹喝牛奶，主要是因为空腹的时候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顶多就是吸收没那么完善，再加上你如果说乳糖不耐啊，就容易拉肚子，远远达不到对身体不好的程度，是吧？但是这句话呢就好像是大家口中的常识，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伙都有很多一些比较笃信的、比较坚定的、比较自己非常相信的这种常识，但是它是否真的正确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那些伪常识，就是你以为正确，其实别人以为也正确，但是本质上它不正确。好了，一起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有哪些伪常识啊，今天我们就是避免大家踩雷。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关于聊聊你发现的生活当中的那些伪知识啊，我看红色的小哥他有话说。初中的老师，这个你高中会讲，我就不讲了。高中的老师，这个你们初中讲过，我就不讲了。嗯，这是伪知识吗？这个因人而异吧，那是。啊 ，Zero 说了，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我相信了20年才发现没有科学依据啊。他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早上吃苹果最好，中午吃苹果第二好，晚上吃苹果有毒。你想想，咱动动脑子，这可能是真的吗？那你说，那要是真的话，大洋彼岸那倒时差，那这另一个国家的是不是白天就是黑夜，黑夜就是白天？那你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说你现在在国内啊，就是接下来你去这个大洋彼岸去玩去了啊，那你这苹果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吃啊？哎呦，说了，比如我一直以为我是人才啊，你觉得这个是啊？你这个可能就是真常识。江里说，流鼻血的时候要仰头，纯属自欺欺人，仰头就能止血，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实际上仰头只能让出的血流回肚子里面，看起来似乎是少了，如果咽下去可能会刺激胃部引起呕吐，极端情况下出血误入呼吸道就麻烦了。哎，你看人家说这个多专业啊，确实是这样。他估计啊，他也不是说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他让你仰头啊，他就是为了不让鼻血出来。但是我记得当时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不仅这个流鼻血的时候你要仰头，你还得举手呢，好像是左鼻子流鼻血举右手，右鼻子流鼻血举左手，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有人分享一句说，这个空腹吃早餐对身体不好。那么问题来了，我真的非常想问啊，如何做到早起不吃早餐但是不空腹呢？啊，是不是像绕口令？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伪常识可以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确实没有科学依据啊，怎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瞎编的呢啊。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学会刷牙是从牙膏广告里面学会的啊。广告里头有人在准备刷牙的时候，总是会从头到尾啊挤上长长的一条牙膏，以至于有时候就是挤多了它就会粘在我们的牙齿上。所以我就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挤牙膏的方法。但是其实挤黄豆大小就够了啊，别再被那牙膏广告忽悠了。为什么呢？你不挤得多你怎么用完呢？你用不完怎么买人家下一瓶呢？你那个挤的方式叫鞋油，只有鞋油可以挤这么多，知道吗？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并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你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什么伪常识。以前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就说什么呢？说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啊。到了此时呢，他就绝对不会待在主人家里，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等，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我觉得当时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可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啊。后来有一位朋友的猫不见了，当时心里的咯噔一下子啊，就找啊找啊找，找了半天，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这看到了他身边带着另外一只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猫，这才明白他们家的猫跑了是因为爱情，不是所有的猫跑了都是，是吧？对，你不是说这个很多小伙伴就开始就是哎呀往上套啊，哎呀我猫丢了，是不是他就是你才养了两个月，他很有可能是因为爱情啊。动物都有这种习惯，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狗狗也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养两三个月你就这样想，那就确实没什么必要啊。两只小猪猪说了，公牛看到红色会很疯狂是错的，因为牛的世界里面没有红色，它的眼睛里只有黑色和灰色，让他们疯狂的是斗牛士手中挥舞的那块布，看到挥舞的旗帜他们会觉得是一种挑衅啊。你看看小猪猪说的非常对啊。不在线说了啊，这个以前我妈一直说每天只吃一个鸡蛋会影响体内的胆固醇的水平，但是我太喜欢了，我就老偷偷吃好多，就根据经验完全是假的，我每天吃三个一点事儿没有，你吃五个也没事儿。它就是一种优质的动物蛋白而已，当然你吃一车可能凡事就是过犹不及，你知道吧。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一讲很多在生活当中你以为的你以为的其实并不是你以为的。比如说大多数人都认为雨滴是有着流线型的泪滴形状，对吧？就是上头是尖尖的，下面是圆圆的。但是呢，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就发现，事实上雨滴的形状更像是汉堡包的那个面包啊，有着圆形的顶部和扁平的底部。所以说呢，这个宇航局和这个某个大学的一个助理研究员呢，他就说，所有的将这个雨滴描绘成泪滴形状的图形都是错误的。随着水分子粘合在一起，水分会形成微小的球形，当雨滴落下的时候，它最初会维持球形的形状，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画的一直都是错的。哎，我就觉得真是科学真奇妙啊，居然雨滴和泪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都是水它就不一样呢？难道就是因为泪有点齁咸吗？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一些生活上的伪常识，比如说啊，舌头感知味道有分区，你肯定会听说过是吧？你应该还记得学校里面的老师有展示过一个示意图，他会感受苦味的区域是舌根，感受甜味的区域是在舌尖，感受咸味的区域在靠近舌尖的两侧，而感受酸味的区域靠近舌根的两侧。当时似乎觉得一切都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后来证明啊，舌头的不同区域可以感知酸甜苦辣咸啊，这辣可能哪儿都能感知啊，因为辣它不属于一种味觉，辣是一种痛。你怎么去区别呢？你比如说你把你那个咸味儿，比如说盐，你把它涂在皮肤上面，你们是没有感觉的，你皮肤上没有味蕾，所以说你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把辣椒水涂在身上，那你是有感觉的，会有灼烧感。为什么呢？因为辣是一种痛觉啊。在舌头以外的地方呢，也存在味蕾，包括上颚甚至咽喉部都有味蕾。所以说我们拥有将近8000个味蕾，每个味蕾呢都包含很多种不同的受体细胞，从而使我们的味蕾可以尝到酸甜苦辣咸鲜这五种口味当中的任何一个。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常难过，我就说我以前吃苦药，舌头的每个位置我都试过了，为什么还苦呢？但是啊，这8000个味蕾不是说所有的味蕾都能够品尝到啊这五种感觉，它可能不同的味蕾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失去了味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奇怪的。你说你失去味觉其实是失去的是舌头的感觉呢，还是喉咙也没感觉了呢？因为专家不是讲这喉咙上有味蕾吗？那如果说你舌头失去味觉了，你的喉咙还可以尝出味儿来呀。我觉得这是一门科学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学习一下。
3: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聊一聊关于在生活当中您见过的一些伪命题啊，感觉一些伪常识。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高中的时候写作文需要素材，对不对？那个时候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叫做素材大全，上面有一个事例，好像我记得讲的叫做罗温·艾金森啊，就是憨豆的那个演员憨豆先生啊，说他从小啊行为举止就是憨豆当中的样子，后来呢上帝眷顾他，让导演发现了他这个特殊的特质，于是呢著名的憨豆先生就诞生了，意思呢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则这个素材，就是讲就是好像憨豆先生一开始老是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呢那个他的母亲就一直鼓励他，他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长，然后呢就是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瞧不起自己啊，甚至说呢不要把眼睛放在自己的缺陷上面啊，人生来平等等等等等，这些当时觉得这个素材非常非常好，简直万能啊。我整个的初中时代我就是基本上这个每一篇议论文里边都有这个稿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跟他沾边的。后来上高中我还用它啊，但是深信这个素材是真的。直到高中毕业之后啊，那时候可以无限的通过网络去查自己想要的知识嘛啊，才发现竟然被骗了很多很多年。人家这个憨豆先生这演员，人家不仅仅人家智力没问题，还是牛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的学生。直到现在咱也不知道那本素材里头到底哪个地方是真的，哪个是胡说八道。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了非常多的关于生活当中你认为的伪常识。杰克说了，痘痘长在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器官出问题了。哎，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实际上呢只和皮脂腺以及毛囊和身体分布的位置有关系，鼻子下巴背部的皮脂腺多就容易长，它就代表着岁月只能带走了青春痘里的青春，而没有带走你的痘。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痘痘长在不同的位置代表你有些器官啊可能是有些不同程度的啊小问题，可能是这样的。这事儿是真的吗？啊，杰尼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啊。刘看山说了，酸奶能够助消化也是假的，酸奶可以促进胃酸分泌和肠蠕动，但是酸奶不含消化酶，无法促进消化，在吃得很撑的情况下再喝酸奶只会更撑，这多新鲜啊。你已经吃撑了，你喝什么你都撑啊。但是我觉得酸奶应该还挺消化神的吧，就是比如说啊，不应该是消化，它应该是能够促进你的肠胃蠕动。你

0: 14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是主持人张燕。四月份，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哈，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零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维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维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眼中的 AI 加教育啊，他的行业观察，包括对技术的一些感知。欢迎顾总，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谈到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从国家顶层教育部这边联合五部门共同印发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2: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3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1: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2: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1: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2: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忆，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一代人10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背着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 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了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

0: 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1: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0: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Q-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你们家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表达意思是 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1: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他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 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0: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八零后那一代人应该有共同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 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MO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MO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10后15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 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应该 computer 这个词是ER结尾的，此后缀其实都是指的是人工种，对对，职业，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必须去拥抱必须去学习。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ER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啊，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1: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 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回首过去的教育，80后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

0: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激活一个人。嗯，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
1: 嗯
0: 嗯，所以我理解说，过去的教育我们都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痛境，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普惠化的连接，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
1: 嗯
0: 啊，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
1: 嗯，个性化。
0: 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
1: 嗯
0: 啊，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嗯，因为 AI 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就重新重构了，
1: 嗯，
0: 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1: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收什么，而是现在可能会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再造。那我理解这里面本质可以体现在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来细拆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和角色都在发生改变。就是信息化时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辅助老师，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教案的提升。就刚刚你刚刚提到，连体育老师都被赋能了。
1: 是，
0: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十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进入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然后他能够参与老师的备课，到批改，到反馈，最终可能连教育的提出决策和治理的，包括像写大纲的，这个都是由我们现在我们叫做教育大脑 AI 的教育大脑来共同制定的。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链路当中的一个工具，而是整个参与全流程的一个新角色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提到，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目标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前其实信息化最主要的是强调覆盖、连接和效率，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强调个性化、情景化和人机协同的这个体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我看那个咱们教育部的官方解读里也明确提到，就面向教育的体系是必然选择。
2: 嗯，
1: 那这种面向未来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我觉得人工智能正在倒逼咱们必须得系统性的深层改革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
2: 嗯，
1: 那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用更多的资源去连接，
2: 嗯，
1: 而是应该是让不同的人走出完全不一样的学习路径。
2: 嗯，
1: 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提到教育的内心最早的本源。嗯，教育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在重复的装。
2: 嗯，
1: 其实过去很多我们会去诟病或会去相对来说希望有改变的地方，就是过去的你经历过考试，经历过一个阶段学习刷题，你都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往上装。
2: 嗯，
1: 但实际上你知道 AI 来了，对于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您觉得？
1: 嗯，我觉得 AI 带来了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人类以前最大的束缚是年纪。生命的周期，
2: 嗯，
1: 也就是你就像一个茧一样，你需要重复学，
2: 嗯，
1: 因为你在这个周期下面没有人能够帮你把像一个 wingman 一样在你身边把你应该学的东西是此刻当下的提示给你，或者说帮你往前走，
2: 嗯，
1: 而是说你需要自己习得学得才能够再走下一步。
2: 嗯，
1: 所以过去你会发现人类一直在重复学重复学重复学。
2: 我们老说活到老学到老，被卷着这不管哪个年龄段哈，都觉得我的技能好像又不够用了，一直在不停的学。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今天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变化也是在于，其实AI 把人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茧给打破了，
2: 嗯，
1: 真的给人有一个破茧重叠的机会啊，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带来最大的改变。那相应来说，我觉得它也会非常底层要害的去改变教育的内核，
2: 嗯，
1: 就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再去装了，而是说此刻当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游历山水的时候的一个性质盎然的一个景象出现的时候，我获得当下此刻我应该获得的诗歌，获得的教育里面跟自然科学有关的信息。
2: 嗯，
1: 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化的体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以前赛姆奥特曼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 OpenAI 还是在电脑里面，你需要打开电脑打开网页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你想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的交互已经错过了那个本来你该跟 AI 更好交互的形式。
2: 嗯，
1: 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个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让更多的连接资源的方式提效，而是说我们让不同人走出完全千人千万面的不同的学习路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次 AI 倒逼大家去转变教育本质内核的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2: 嗯，
1: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提到就是说，我们教育本身对于对象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啊。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把知识更高效的传递到学生那边去，
2: 是
1: 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的手段。今天我们就要问说，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被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
2: 嗯
1: ，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
2: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
2: 嗯，
1: 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
2: 嗯，
1: 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
2: 嗯，
1: 啊，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2: 注意力和关注度，
1: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
2: 嗯，
1: 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料为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
2: 嗯，
1: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
2: 嗯，
1: 都被数字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
1: 嗯，
0: 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
1: 嗯，
0: 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
1: 嗯，
0: 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1: 嗯，
0: 也就是我需要在一开始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先获得你的信息数据和价值。
1: 嗯，说的这个两个场景哈，一个是在学校当中这种普惠教育的场景，一个是家庭当中我们在孩子刚刚出生就收集他的一些行为啊，跟家长互动的这些信息啊。这两个场景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跟您分享两点哈。
0: 嗯，
1: 一个是首先咱们说学校那个场景，您谈到了就是教育的个性化。
0: 嗯，
1: 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在教一个孩子跳绳。
0: 嗯，
1: 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朋友。
0: 嗯，
1: 因为这个孩子他从身体非常僵硬，这个绳儿悠过去都甚至不会抬腿，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跳绳了，只有他一个都跳不过去。但是那个体育老师就一直陪着他，鼓励他，从跳一个到跳三个到跳五个，那身边有一群孩子都在给他欢呼。很多网友之所以被感动，是觉得教育不是说关注那个最快的，反而是要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最慢的，或者是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并不好。
0: 嗯，
1: 但是他也要需要被覆盖到，也需要被老师关注到。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教育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其需要的。
0: 嗯，
1: 那同时如果转移到家庭当中，你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可能在家长还不了解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了。
0: 嗯，
1: 我们尤其像这个多孩家庭，家长经常会说为什么同一个爹妈生的这孩子差别这么大哈，这老大老二的性格特点截然相反，那为什么呢？可能确实我们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即便养了一个两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给他很好的这种引导，那可能这个时候一些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教育学方面的这种知识给我们一些解释，那可能这确实您提到的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0: 嗯，
1: 啊，通过数据通过行为分析然后让家长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个场景都需要 AI， 不仅仅是打开一个 APP 打开电脑去对话框搜索。我们都是八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顾总用没用过一个学习机，小霸王其乐无穷。
0: 嗯，
1: 那个时候家里如果能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啊，它名字叫学习机，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寓教于乐。
0: 嗯，
1: 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产品。
0: 嗯，
1: 从我们八零后那一代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学习机之外，还有比如说可以拍照搜题呀。
0: 嗯，
1: 然后直接 AI 给你批改作业呀。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可能用 AI 帮助生成一个文章啊。
0: 嗯，
1: 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等等。那您觉得家长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八零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 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0: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它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啊。
1: 嗯，
0: 就是段永平啊。
1: 嗯，
0: 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1: 嗯，为什么？
0: 啊，所以
1: 他观察到了，
0: 他观察了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
1: 嗯，
0: 那个时代其实你但凡抓一个跟那个全尺寸的键盘啊，抓一个鼠标啊，
1: 嗯，
0: 家长认为他就在那学了。
1: 是，
0: 实际上其实大家都记得，对，大家记得，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插了64:1是128:1的那个游戏卡。这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本质上面他抓住人性的底层，就是家长还是非常在意说我要不要被这个时代错过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更明显，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孩子的教育时间你能够陪伴的精力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能够解放父母的好产品，其实这是他抓住的人性。
1: 嗯，
0: 就是说我买了就代表我给了这个价值了，但这件事如果用不好的话，他就你买了那个听的东西，但最终你可能也就是买了而已，你并没有去

0: 消化和听，
1: 它的转化很低可能、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回到一个点就在于，其实它抓住营销那个价值点是抓得很好的，很会懂人性需要什么。我觉得这是过去我想提到就是关于步步高和小天才，或者说在之前的小霸王，都是同一个操盘的背景，它的优势擅长在这儿。但是你说它一定是产品做得很好吧，我觉得未必。所以我会认为新时代 AI 来了，教育内容的再生重组重构会带来新机会，不然的话，那如果它这么强，一定不会有新的物种新的机会出现嘛。
1: 是，
0: 就像你提到了说，可能过去的这五年国内教育出台了双减政策的前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 APP 出现，我相信你家孩子里面经历过也用各种各样的学习软件 APP 去解决问题，
1: 有时候还会跟我反馈说，哎呀，怎么给我的不准呢，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也会跟我交流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过去的五年到十年时间，所有孩子在用的这些教育 APP， 它就是典型的步步高小霸王的一个升级。它其实本质上面就是回到了当所有的信息手段都拥有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当需要提高学习效率的时候，给了一个好工具。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些工具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它的解题的结果，它直接就是直接拿着答案去抄了。或者说其实你会提到说，新的一波 AI 带来的结果，它的数据没有那么质量那么高，它会带来说最终的学习结果的解题没有那么好，但实际上我觉得前者是个很致命的，就是说你不可能一直给孩子一直给一个手机给一个 iPad， 这个是家长都会顾虑的，因为内容不可管控，不只是说是中国家庭非常在意视力的保护，对吧？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国内的家庭孩子出去的到处玩耍的时间还是少的，所以导致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盯着书甚至看，盯着屏幕看，都会影响视力。
1: 是，
0: 那其实更重要的还不只是视力的影响，更重要其实内容管控的影响。你给他一个手机，一开始用的好好的，可能去查，可能去看，但你刷着刷着，他比如豆包刷去抖音啦，这其实都是我们过去家长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和认为我们在做新型的产品的时候的机会。我会觉得可能怎么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专属的好产品，专属的新终端，能够让内容可控的情况下面，教育产品的体验能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能够收集足够多的上下文的信息，在那个最好的时候完成任务的触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点上面，我会认为正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从这种纯 APP 的形式进入到一个新的智能 AI 终端的机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988年，台湾大学高材生黄淑俊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这张既有年轻锐气又具备实力底气的唱片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在唱片文案里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写三代之间的野心是很大的，简单的说，我企图创作出流行乐坛中极少数可能进入史册中的重量级作品。李宗盛曾经评价黄淑俊写词第一，作曲第二，唱歌第三。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

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0: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针对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韩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挑战当下呀，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啊，毕业论文全面纳入 AIGC 检测，各校呢划定15%到40%的合规红线，超标啊便无法参与什么盲审答辩。此举呢本来是意图守住学术底线，杜绝机器拼凑的敷衍文稿，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落地之后吧，哎，就上演了不少魔幻的闹剧。就这套检测体系看似严苛，实际判定结果它堪称玄虚。你就设定没多久，咱说翻车场面屡见不鲜。你比如说这学生亲手撰写的论文 AI 生成率竟飙升至80%，同一文稿跨平台检测数据差值可达到30%，经典名作也跟着无辜躺枪。你比如说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被判定高 AI 占比，《滕王阁序》咱都会吧，对吧？那直接被定为是100%机器创作。那咱说你经典文笔都惨遭误判，你荒诞感，咱说你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玩意儿？AI 模型依托海量人类文稿训练，行文逻辑措辞风格趋近真人表达，人机文字边界不断模糊，误判现象在所难免。那规则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付费降 AI 率啊，服务就是悄然就走红了，商家依靠改写句式啊，调换词汇来抹平数值，学生呢也摸索出了投机技巧，刻意弱化专业表述，靠口语化行文啊，规避判定，原本督促治学的考核就彻底变成了钻规则漏洞的文字博弈。单凭百分比一刀切评判论文质量，这方式太过粗放，行文风格

数据真伪、文献引用等等实质内容，远比冰冷数值更具有参考意义。仅靠数据来下定论，极易错判原创成果。那多所院校采用综合评审模式，不为指标论高低啊，结合答辩核验真实水平，做法我觉得更加合理。以 AI 制衡 AI 的应对手段本末倒置，管控代写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困在数字枷锁里面无限。线的内耗，摒弃刻板量化标准，聚焦真实科研思考，才能让论文回归创作本质，真正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继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之后，网红圈又造出一个离谱的新套路，叫啥呢？叫碳水脸。人民日报直接硬核打假，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概念，一套制造容貌焦虑、收割流量钱财的完美割韭菜流水线。这套骗局的套路简单，而且又恶臭啊。先凭空捏造了一个说吃主食会浮肿变丑的缺陷，再顺势推出什么戒碳水啊、吃抗糖丸、代餐粉的完美解法，话术三分钟就能给你编好，收割效率却高得吓人。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话题百万播放刷屏，而靠谱的膳食科普、科学碳水摄入知识却只有寥寥几千的播放，堪称科普界大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场。并非大众愚昧，而是伪科学太懂人性了，真科普太老实啊！正规营养学繁琐又严谨，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均衡搭配，适量摄入，条条框框又多，落地又复杂，它不够爽，它没噱头。可是反观网红伪概念呢，啊，主打一个无脑直白，制造恐慌，一句说吃碳水变丑，哎呦我的天哪，吓死了好多人啊。可以说直击大众容貌焦虑啊，靠极端结论抢占注意力，精准拿捏人类大脑的风险预警本能。更讽刺的是，这背后成熟的捞金产业链，网红制造噱头，商家卖着产品，平台算法推流，分工相当明确，迭代非常迅速。我跟各位讲，就是打倒一个碳水脸啊，没完，立马就会冒出什么抗糖脸啊，什么这个麦汁脸，是吧？换皮继续收割。反观正经的科普，全靠营养师、医生业余为爱发电，无团队、无流量、无收益，深耕一周的干货是吧？不如博主十分钟的颜值噱头。更离谱的是网友的两个极端啊，有人被洗脑疯狂戒主食，也有人反手全盘否定营养学，盲目信奉老祖宗吃米面就没错。那真正的科学从不是非黑即白，碳水也。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吉林省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就发布视频表示说，

说三六一度品牌代言人孙杨在三六一度某广告画面中啊，那个望远镜拿反了。你说就这么点事儿，哎，引发了全网关注。22的下午，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啊，将就此事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随后有记者就此事还致电了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将就此事啊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然后呢，这上述相关工人的指导之下，记者又添加上了361度的售后服务的企业微信，并将相关照片以及视频进行发送。那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我还想问一下是哪个记者，人家为啥不回复，心里没数吗？你说就是一个商业广告里面的镜头花絮的一个失误是吧，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疏漏，对不对啊？结果却被网友逐帧抠细节。咋的，人家三六一度卖的是望远镜啊？好家伙，从一人疏忽到团队审核，全盘批判，大肆吐槽，硬生生把一件小事儿就整成舆论热点了。品牌方低调核实处理，足以应对这点小问题，这压根儿不需要上纲上线。干啥呀，你照片视频嘎嘎给人一顿发，你看着。要说如今这网络舆论吧，最常见的乱象便是抓着细微瑕疵无限放大，像热衷于吹毛求疵是挑错。广告的核心是传递品牌理念，对不对？人家理念是什么？体育用品，不是望远镜啊。你望远镜拿的反不反的，你跟人家你品牌的衣服体育用品质量有什么关系？就与其揪着人鸡毛蒜皮的细节狂欢式的挑刺儿，你不如多一份包容，拒绝过度苛责和舆论小题大做。我也纳闷了啊，我也羡慕啊，我羡慕的不是望远镜拿反了，我羡慕的是咋有人能这么闲呢，你说呀。再来说这事儿啊，最近央视曝光了多品牌啊商标擦边儿。一听这四个字儿，哥们就明白了啊，手打面不是手打的啊，手打是商标，是吧？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你说就这话，咱说你是不是听着都觉着拗口？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来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啊！类似的文字游戏太多了。比如说啊，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上面第一位是猪肉。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肉干才是商品。那以此类推，比如说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想一想啊，压根就不是说散养的土鸡蛋啊，土鸡产蛋啊，山里来的土，那就是商标名啊，卖的就是普通的鸡蛋。所以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就这事儿，你能不能是个头？这类心机套路啊，现在目前来看啊，早就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了。零加不等于零添加，树上熟啊，也不一定保熟，是吧？商家把品质描述词儿抢注成商标，靠包装视觉暗示误导消费，钻着规则的空子打擦边球，主打的合法包装虚假，看似是文字小聪明，实则透支信誉的短视行为。商标本该是品牌信誉名片，如今却沦为了忽悠消费者的工具，靠文字流量薅流量割韭菜，那终究这路是走不长远的啊！套路再多也撑不起真正的口碑。你只要玩了一次，你放心，消费者决定记住你。所以还是那句话，走正道啊。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361度广告是吧，孙杨被指在广告里面望远镜拿反了，就甚至有因为这事要指责孙杨呢。咱说干啥呢？塑料皇冠就说了，拿反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吧，导演摄像现场那么多场务工作人员看不出来啊，还真就没一个人看出来啊，当时忙忙活活的谁能注意到这儿啊，就那些咱说你实在是闲着太没事干了。这位朋友叫原图匠就说了，让豆包帮你修复一下难度不大呀，这还有打广告的，你看那不是因为没发现了，发现不就改了吗？滕小肖就说了啊，这孙杨啊赶紧找个地方你祈个福啥的吧，是吧，或者是拜访拜访哪位高人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一个服饰品牌的广告，望远镜那是一个道具，怎么拿也影响这服饰的作用吗？这是啊，咱也没明白，那咋的，我望远镜拿反了，我就喜欢把大图看成小图不行了。那谁说奥运冠军望远镜就不能反着拿了？哎呦，这位朋友说了啊，转转双皮奶就说了啊，拿反请问影响人家361度衣服的质量了吗？我觉着没有啊。再来说这个啊，央视曝光多品牌用商标擦边，YUERN 就说了，审核通过的部门和人员才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之前啊，我也一直几度疑惑，说就这种商标品牌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啊，是怎么就正规就发布的。后来啊，我请教了一位朋友，人家跟我讲说这事儿吧真不好弄，是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好判断，明白吧，你就比如说刚才那几个产品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叫什么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是吧，那人家这个商标注册就是山里来的土，那咱说你也不好判断他要干啥呀，对吧，就这山里来的土啊，你想想你怎么去判断啊，你不好判断他要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用，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再比如说一品牛啊，一品牛牛肉干是吧，也可以，也是完全可以的，你说人家咋审核呀，就是你注册了一品牛这三个字儿啊，它可能是一品牛肉干，也有可能是一品牛牛肉干，这玩意儿纯看商家自己咱说有没有良心，对吧，所以这事儿他没法审核，就只能说你事情出来之后你发现啊，有些商标你玩文字游戏了，夸嚓再给他取缔了。不知心的 M 就说了，商标注册过程是否能够加强审核，比如说将品牌和商品名关联一下，没，哎呀，咱说你能想到的官方也都想到了，明白吗，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那个注册商标山里来的土，你咋关联呢？爱吃葡萄的高高就说了，企业啊弄点心思全都用消费者身上去了，你说是的，就有这点钻研的劲儿啊，有这种就是这个小聪明，你好好的提升提升产品质量，是吧，把咱们的这个整个服务体制都能往上提一提，你总抠那文字干什么玩意儿，跨出舒适区的战神就说了，他说能不能把这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我复议，我觉得行啊， 现在有太多的品牌动不动就搞这种广告啊，这个商标擦边，然后呢好像发现之后又没怎么着，那我觉得只会让更多图谋不轨有小心思的品牌啊开始

咱说也跟着一起学习，你知道吧？所以我这边我也希望能把那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得是啥呢？打到他疼，然后呢还得能吓得住人。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呢，就是熬夜，可能你也跟我一样。我的一个朋友啊，就这样点醒我，他说你这种熬夜都是无意义的。熬夜不仅对身体有多种危害，更直接的是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跟工作效率，包括你的社交的心情啊。没有意义的熬夜毁掉的是当天这个美妙的夜晚，更可能啊，不仅仅是毁掉了当晚，也是毁掉了第二个超长待机的白天。所以长期熬夜将会导致日复一日的低效率生活。如果我们想生活变得高效有志起来，赶紧戒掉熬夜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说到温碧霞，其实你知道吗？她的原名叫温碧玉，比起温碧霞，温碧玉似乎更加符合她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小户人家的年轻貌美女子，名字由

温碧玉改成温碧霞，其实也是出自导演黎大炜之手，因为按照黎导说的无瑕不红，比如沈殿霞、林青霞等人，后来确实改了名字的温碧霞的确火了。

果可以，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对世界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坦诚一点，再坦诚一点，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当然也可以顽皮一点，再顽皮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想要一起去拥有更可爱、更生机勃勃的世界呀。

0: 17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5月27日，南部战区回应荷兰军舰侵闯西沙群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峪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5月27日，艾特深圳交警发布情况通报。27日16时30分许，南平快速沙河西路出口路段发生3车刮碰事故，其中1车辆着火，引燃道路隔音棚起火，现场无人员受伤被困，明火已扑灭。5月27日，有网民反映江西鹰潭余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当日，余江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迅速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

0: 省的联合调查组已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5月26日，多名网友发视频称，陕西西安蓝田县前卫镇大量村的网红树被砍断树枝，此前茂密的枝叶变得光秃秃。记者多方了解到，因游客打卡时多次践踏麦田，村民无奈才将自家麦田里的网红树砍断树枝。据了解，该树坐落于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GAT 2372）至2026年6月1日实施。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先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吧，啊，保证你听完之后整个人立马精神。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哎呀，这名字一听着就专业啊。就为什么突然讲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发了一个预警，说有个叫做银狐的病毒升级，也不什么 2.0 3.0 4.0， 它升了一个什么版本呢？叫做打工人噩梦特别版。你说我们这打工人容易吗？好不容易过了周末又熬到周一了，结果你还来个打工人噩梦版，感觉陷进去出不来啊。这玩意儿它坏到什么程度呢？啊，专盯着我们这些打工族，特别喜欢伪装成一些让你看了血压瞬间飙升的文件，比如说裁员名单、补偿方案。哎呀，你听听这病毒啊，哈，职场心理学。这话就问你点不点吧，啊，裁员名单、补偿方案，这一个害怕进，一个是害怕不看亏。得吧，手比脑子快，结果点开一看，哈，裁员的补偿没拿到，电脑先让人给抄家了。这诈骗啊，病毒啊，玩的都是角色扮演 cosplay 啊。病毒一旦被激活，那么它就会在后台静默地安装一个远程的控制程序，悄悄地把你的敏感数据、身份信息，甚至是你家的银行卡、密码等等这样的一些用户名全部打包带走。哎，这玩意儿比恐怖片还吓人哈！这个点开之前就心跳加速，点开之后呢，可能直接心梗。你说这玩意儿它缺不缺德，对吧？还有更损的，就这只银色的狐狸啊，它不偷鸡啊，偷你数据，潜伏在你日常办公社交的通信的软件里面，等你一不留神，砰的一下给你来个开门大吉，那可能比收到裁员通知还扎心，叫什么呢？叫赛博版的卖拐啊！不仅被忽悠瘸了，还帮人数钱。其实啊，这个病毒呢，你真的要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迭代好几年了。说现在这电脑软件 AI 呀、病毒都玩迭代哈，它呢会伪装成一些文件夹，包括一些快捷方式，甚至是把图标改成回收站。而且呢，还会在后台静默运行，就说你的电脑可能突然卡了呀、慢了呀，或者是风扇开始疯狂的狂转呐、你还以为是 Windows 要更新了，骂一句微软真辣。其实呢，黑客正在用你的电脑挖矿。你想想，这个也就算了，如果他还混进了你的 QQ 群。混进你的微信群、钉钉群，假装是行业交流或者内推群，是吧？然后突然丢个文件夹，亲爱的同行们，这是我从公司内部搞到的裁员名单，谁在名单上自己看着办吧。所有人疯狂下载，结果一看全是病毒，好吧，这还来个社死啊！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就是通过您这台电脑啊，摸进你们公司的心脏、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呢，他就不偷资料啊，就纯粹的搞转账诈骗。所以要怎么防？其实也还是那句老话，这专家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不要点陌生文件，对吧？要用杀毒软件，要更新系统啊，很多很多能做到那。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问题是，这病毒它不按常理出牌呀。就像您去逛街，一个骗子举个牌子说"我卖假货"，你肯定不理他，对不对？结果旁边一个
穿着西装笔挺的小伙子热情地跟你说，大哥来办个信用卡，办信用卡我送你拉杆箱。哦，你觉得他像好人，结果填完表卡里的钱没了，防不胜防。所以还是听一句劝啊，不要一看到什么裁员补偿就心跳加速，哎呀忍不住要点一点。你要相信真正的裁员的名单，老板会当着你的面优雅地念出来。公司十分重视你的贡献，但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还有朋友说真正的补偿方案，哎呀，不会用一个压缩包让你自己去解压的。首先呢，会有一个同事发给你一个内部绝密啊，让你悄悄的看一看，你先别激动，先打个电话，喂，老王啊，你刚发给我的那个公司破产重组方案是真的吗？哎呀，然后这个时候老王一脸懵，哎呀哎呀，我发给你的是那个吗？哎呀，你等等我看看啊，看看啊，感觉是人都有自己的招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每一个人我们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吧？首先密码不要再用什么123456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9，是吧？或者是什么 I love you 啊，哎，黑客都看不起这种密码，他都会觉得你们这个太不尊重我的职业了啊，对不对？万一发现聊天工具被盗号了怎么办呢？也别犹豫，立马啊拔网线，对不对？你让病毒勒索个寂寞，对吧？这就好比说是小偷来了都翻遍你家了，结果呢就找到一个硬币，你说他尴尬不尴尬？你说他气不气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最近啊，央视是报道了一件事儿，说有商家追着我，非要我给个好评啊，然后就有人引发了讨论，说商家追着要好评，这算不算是一种骚扰呢？想起了上回住民宿啊，刚走到电梯口，老板就追出来，亲，给个好评呗。啊，我当时就懵了，我大哥，我行李箱还在玄关堵着呢，你让我写好评，感觉不写个好评，我出不了这个门呐。这不知道这个感觉像，有点像那个你刚跑完马拉松，满头大汗呐，然后一个推销员给了你一瓶水，先生。办张健身卡呗。关键我这人有一毛病哈，就你不催我，我可能还会觉得，哎呀，服务还行，给个好评，对吧？你这么一催，哎，那我就特别逆反了，反手就来个老板太能催，扣一星。

感觉好像也不是，我好像是不是这个男同胞们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之前看说很多的男生男人买东西的时候说退货率很低，但是点确认收货去回复的比例也非常低，就感觉这种现象啊，结合现在的这种要好评，是不是有点针对我们这种男人购物啊？但是你说他骚扰你了吧，他其实又挺客气的。哦，难怪现在有一个词说是客客气气的骚扰，说的就是这个啊。啊，客气是真客气，骚扰也是真骚扰。那个阿宝在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啊，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要怎么去类比它呢？你用我的话来说啊，就是我先给你一巴掌啊，但是我先说一句对不起，我可能要冒犯您一下，啪啊，疼不疼啊？疼不疼？你别发火，对不对？我先说了对不起了吗？感觉把这个要好评也玩成了一门行为艺术哈、啊！就刚吃完外卖，嘴还没擦干净，电话来了，亲，我们家的饭还合胃口吗？能给个五星好评吗？哎呀，大哥呀，我是顾客呀，不是你们家的美食摄影师啊，对不对？咱拿起筷子是为了吃饭呐、啊，不是为了完成这个 KPI 呀。但其实你说啊，这种现象。有的时候他也很难去定义是骚扰还是不骚扰，因为他这个界限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网约车把你送到地方，然后师傅可能也会回头说一句，朋友，你忍心不给个好评吗？对不对？我忍心，但是我更怕他取消我订单啊。慢慢的，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成为了一种不可明说的烦恼。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啊，感觉就是但凡只要涉及到了需要评价的地方，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现象。你看新闻里就讲了，有一位刘女士啊，五一住一个南昌的民宿，回家正瘫着刷手机呢，老板电话进来了啊，所以这个女士啊还跟他回复，他说你这个是骚扰，但是老板也很有道理啊，亲，我这是售后服务啊。刘女士说你这叫后悔服务啊，我都后悔给你我的手机号了。你说咱留个手机号是为了让你这么拼吗？哎，我只是为了说联系订单处理售后嘛，对吧？结果好啊，直接便拿过来做一个电话推销和短信轰炸。当然了，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那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商家来说呀，这个评价体系啊，这个算法呀，尤其是在很多的小商家这里啊，那它真的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对不对啊？可能一边也在催好评，一边也在默念，只要我催得够快，差评就追不上我啊。但是这个呢，还是那句话，咱一定得有个度啊，不能是进入走火入魔。啊，我有个朋友点了个螺蛳粉，结果送来的时候汤洒了一半，面全坨了，本来想给个差评，结果商家立马电话来了，亲，你别给差评，我给你补发一袋啊，外加两包腐竹。行吧，咱也不差你这个，对吧？我其实就要个态度，是吧？啊，然后商家秒接，那你给我个好评吧，我明天认真煮啊。你说这个逻辑鬼才到这儿哈，真的是为了要一个好评，什么都能使出招啊！你说你要是把这催好评的功夫，哪怕拿出十分之一来改进一下 WiFi 信号啊，来给外卖多放两片肉，是吧？那个比什么都管用嘛。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问题：被追着要好评，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来应对呢？对不对？啊？
可能咱这建议吧也比较朴素啊。就是别觉得不好意思，反正花的是自己钱嘛，享受的是服务嘛，对不对？商家客客气气那是人家职业素养，你不愿意那是你正当权利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说到底，你如果把店里的菜做得难吃啊，你好意思天天打电话问别人要好评吗？对不对？你如果民宿的床那个床垫跟弹簧蹦床一样，你好意思催着客人写小作文吗？对不对？你要真遇到那种服务和评价它不搭配的，明明不好非得让你说好的，那你别忍着，你就在评价里面客气地说，服务确实不错啊，我还没出门呢，是吧？这个就追到电梯口要好评了，光冲着这份执着，那我就给个五星吧。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5: 刚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便接到推销电话。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被迅速精准锁定并推送营销信息，点赞评论都是正常行为，凭什么要因此落进商家的流量池呢？
4: 那谈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刻意搜索，只是随手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转头私信区就被同类产品的推销消息给刷屏了。你只是在评论区里啊随口留了一句言，手机立马响了陌生的推销电话。更离谱的是，有时候你心里刚萌生一个消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上网搜索呢，各大 APP 推送怎么就精准的砸过来了，简直像手机里边好像装了读心术啊。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啊，这只是大数据算法太智能了，这太懂我们了，但看完人民网的调查文章，哇、才恍然大悟啊，这根本不是什么贴心的智能推送啊，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个人信息裸奔呐。我们每一次啊看似普通的网络互动，点赞、评论、关注、浏览，都在被悄悄的捕捉、标记、打包、售卖。首先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区别，正规的大数据推荐和违规的隐私窃取营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正规的算法推送是基于你的浏览偏好，在平台内给你推荐相关内容和商品，全程不会触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而现在困扰无数人的精准骚扰是突破了合规底线的恶意操作。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明目张胆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公开售卖用户数据。更可怕的是，这早已不是零散的信息泄露，而是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灰黑产业。从技术爬虫抓取平台账号信息，到后台数据破译解锁隐私权限，再到批量打包售卖、精准分销给各类商家，环环相扣，分工明确， 调查就说了，只要用户停留、点赞、评论，就能瞬间抓取昵称、手机号、所在地、消费偏好等等全套信息，而且这全程悄无声息，普通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察觉，说正被监视着呢啊，你察觉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个什么新闻短视频呢，刷一刷呀，点个赞呢，发个评论呢，你好像觉得自己只是随手互动，可是在黑产业链条里，这就是精准的客户线索。你对某类产品评论提问，就会被打上高意向买家的标签，你关注相关的直播间，就会被归类为精准潜在客户。生活里啊，我们或许没有下载一些奇怪的 APP， 也没有点击什么可疑的链接，可推销电话依然会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我们的剪贴板啊、通讯录啊，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是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我们的隐私本身成了商品。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绝对的隐私，想不被打扰就别上网，这种说法看似好像理性，实则为侵权行为在开脱呀。科技进步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啊，而不是说让资本和黑产肆无忌惮地扒光每个人的隐私啊。点赞、评论、消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啊，那我凭什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呀？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不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不是有数据安全法来保驾护航吗？为什么隐私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呢？答案很现实啊，也很扎心呢。第一，灰色产业的套路更新速度太快了，永远快于常规监管的预判速度。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填表啊泄露信息，注册账号泄露手机号，现在的黑产技术早已经实现了无感知抓取，不需要我们授权，不需要我们填写信息，只要我们产生了网络行为，就能通过爬虫技术违规接口抓取我们的全部数据，防不胜防啊。第二，某些平台责任缺失，底线失守，成为隐私泄露的帮凶。很多平台为了流量和收益，对第三方违规获客软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数据流出。为啥？俩字儿：赚钱。第三，违规成本太低，牟利空间太大。对不法商家来说，批量抓取售卖用户数据，利润太可观了，风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是被抓了被查了，处罚金额和非法获利相比微不足道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呀，甚至他愿意一次次卷土重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啊，不就是几条推销私信吗？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没必要小题大做吧。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低估了隐私泄露的危害。今天他只是精准推送营销广告，明天这些精准的个人行为数据就可能流向电信诈骗团伙。我们的消费习惯、生活轨迹、关注的领域都会被精准掌握，从骚扰营销到精准诈骗，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反对大数据，反对也没用，但是科技进步的意义应该是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全景监控式的网络环境里。我们的每一次点赞啊、评论啊，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啊，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啊。这正是上网指尖移动，隐私全网掏空，平台多点操守，不能啥都监控。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5: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跑偏，
4: 得一听今儿这关键词，这就不是说啥好事儿，跑偏了嘛，是不是？一听这词儿，估计大家就猜出来了啊，某些企业的三观跑偏了。根据央视的报道啊，说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就是机器制造的面条，它非得 在那包装写上手打手感，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极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呀。陈克明手擀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人家仍是厚着脸皮用着呢。这种心机商标已经涉嫌欺诈了。另外呢，还有报道说中华老字号品牌巧媳妇食品也将零添加三个字成功注册为商标，将大众公认的品质概念注册为商标。这话题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不过我们也说过了啊，不代表这事情就解决了，总是出现这种自作聪明的品牌，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的关键呢，还在于市场监管要持续发力，要严查这类误导性的营销啊。三观跑偏呢，还有下面这个市场啊，以前双十一的时候呢，有些网络平台啊要求商家二选一，这事儿呢也曾经被吐槽过。可是现如今呢，在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也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名为海广兴的水果市场发布公告，说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安徽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谁要是不听话就收回你的经营权。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地寄出精彩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引爆舆论场啊！这个公告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啊！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第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么低级的公告也敢发出来，谁给的勇气呀？啊，这么干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近日，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画面中迎客松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黄金甲。那么迎客松开的是什么花呢？专家介绍说，世界上结种子的植物有两类，分别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黄山松属于裸子植物，它不像是被子植物那样会开出拥有花瓣、雄蕊、雌蕊等结构的花。而裸子植物的花被称为是球花，是由小豹子叶球构成的。迎客松开的花分雌雄，网传图片当中满树金灿灿的花主要是雄球花，它们成簇的生长在新枝的中下部，初开时带红黄色，后来变成金黄色，传粉之后变成黄褐色，数量非常的多，一刮风就能够看到漫天金黄的花粉。而雌球花数量较少，通常单个或成对长在新枝的顶端，颜色偏红色，个头小，不那么显眼。它们负责的是授粉之后结出松果，传播种子。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公厕门口啊，竟然成了打卡的热门地，弄得附近居民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了。这是咋回事呢？说是前几天呢，五月天主唱阿信随手分享了胡同日常啊，没想到他出镜的街边公厕瞬间成了粉丝追捧的打卡地。好家伙，这太这什么都打卡，这明星去过的厕所你也要去一趟，这让周边的住户是不堪其扰啊，上个厕所都上不安宁了啊。现如今也不知道是闲人太多还是傻人太多，一个个的跑偏，而且偏的严重啊。自己的偶像晒一个照片，地点呢是在公厕门口，也有人排队去打卡拍照。恕我直言，你说你这生活得过得有多无聊啊。如今呢，这跟风打卡早已经成为常态了，吃饭出游只看重拍照传播，不考虑别人感受。哎，我就在想，这样的所谓打卡啊，又能咋样呢？哦，体现你走在时尚前沿，体现你对偶像的喜爱。要我说呀，啥也体现不了，只能他体现他脑袋长包了。有些校长啊，这做事真是不经过大脑啊。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最近河南洛阳有小学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啊，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体字标注建议尽快到某某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据报道，这个地方的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公司呢抽取30%的管理费之后再找医院。正规医疗机构一算账，费用本来就微薄，再被抽走30%，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望而却步。能接这活的只有资质不够的小医院，而这家三无小医院人家也不想亲自干活，他们又把业务转包给了这家眼镜店。哎，我给大家捋捋啊，流程就是这样的，教体局签了协议，科技公司选了一家医院，医院又委托了一家眼镜店，眼镜店为了生意就疯狂暗示学生到我们店里来，事情于是就这样越跑越偏。只是他们几家都赚了，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孩子和家长了。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被眼镜店强行推销，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在筛查当中被故意标注为已经有假性近视，赶紧来吧。要不然这些黑心的人怎么赚钱呢？要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轻饶。 正在讲的国人开讲，给大家看看这一会儿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笨小孩发来信息，他说这眼镜店这也是食物链啊，那眼镜贵得要死。对，眼镜嘛超级暴利，各位，这眼镜有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卖你一两千的眼镜，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十几块，真的。来瞧瞧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国生，我听你说完这事儿，我把这手机什么麦克风啊什么访问呢，我就全把它关了。关了之后有的时候应用起来也不行，还会被掏出来啊，说你要允许麦克风打开，我们这个 APP 才允许你能够使用某些功能。哎，这一不小心一打开了，好家伙，还会有相应的各种骚扰接踵而至啊，没办法啊，大家平时多加小心吧。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4: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还有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就业

的劳动者有很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这个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老骥伏枥，不能只靠志在千里。年龄不是能力的终点，更不该是权力保护的断点。关注和保护这些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啊。张雪红了，那关于她的书也来了。然而最近呢，张雪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指控作家张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一书。张雪表示，这本书擅自使用她的姓名、肖像、个人人生经历等内容，涉嫌严重侵权。目前舆论持续发酵，书也被紧急下架。出版方表示，双方可能有一些误会，正在沟通。一句误会来总结，也太轻飘飘了吧。法律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儿，名人的热度也不是公共草坪，谁都能来蹭一下，谁都能来做一下。尊重原创，先得尊重人。文化机构不能这么没文化。举办赛事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现在很多活动啊都有图片直播。最近呢，在上海的滴水湖泳渡赛当中，一位女选手呢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被直播上网。当时相册呀有10000多人在线观看。有人呢向主办方反馈，工作人员还抱怨说，哎呀，不该把这个事儿闹大呀。过了1个小时才删除照片。这引起了舆论争议之后啊，又说是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表示了歉意。这不是人多筛不过来的问题啊，而是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优先级上。在省钱省力和保护参赛者之间，承办方选择了前者。比起选手尊严，他们更怕麻烦。可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这事儿必须得较个真儿啊。艺人公司兴起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是英文缩写。艺人公司社区正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国核心城市。那根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经建成超过85个 OPC 社区，覆盖30多座城市。艺人公司此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模式呢就是一位核心创始者加 AI 智能体集群，单人就能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商业闭环。OPC 社区也并不是简单的工位出租空间，而是为了这些啊 AI 超级个体打造的全链条载体，即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艺人公司当然是创造力的新起点，不过有一个背景也要了解。艺人公司看起来像一种低成本自由，但现实往往是一个人还没成为公司，先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客户。比如他要买工具，他要买课，他要买模板，他要买社群，他要买算力。艺人公司还没赚钱呢，服务艺人公司的生意先赚钱了。有些赛道啊看起来特别诱惑，可也得保持清醒啊。你买的书是正版吗？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啊，说市场上现在盗版书十分猖獗，很多知名图书深陷盗版困扰。比如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工具书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竟有整个学校几千名学生都在使用的是盗版的情况。这听起来很吓人吧。再比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成为盗版重灾区，作家刘震云闲的玩笑出版1周内就被盗版了，上市5个月已经累计监测盗版链条链接3000多条。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啊，是盗版书商早已经学会的互联网加的野蛮生长。他们化整为零，以小作坊式的按需印刷来规避法律红线。所以你看人家化整为零，就是一个个小的订单生意在电商平台上玩起了让正版方疲于奔命的打地鼠的游戏。有出版界人士就说了，面对成千上万的小作坊，维权之路往往陷入一天开庭一起，要500年的尴尬困境。
打击盗版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孤军奋战，那些甩手不管的电商平台得好好打击打击。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闽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我市以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助力发展迈入快车道。温福高铁自开工以来，宁德市域内各参建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多个工点相继开工，项目稳步推进。在温福高铁雷东延隧道出口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在施工人员的操控下展开围岩支护作业。这台由国内自主研制的钻毛柱一体机及钻孔、柱浆和钢筋混凝土灌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一次性完成多个施工任务，大幅提高施工效率。中铁十一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管理组经理范超杰：
6: 这套设备应用有效简化传统环闸施工流程，减少人员近距离高危作业，同时大幅压缩支护作业时间，整体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稳步加快施工进度，实现安全管控与提质增效双向提升。
5: 雷东延隧道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出口位于交城区张湾镇，毗邻运营中的杭深客专线，施工需落实专人盯控、实时监测等管控措施。洞口施工对孔位精度、钻孔角度要求高，施工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护，优化进洞方案，采用稳妥工艺完成进洞施工。中铁十一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雷东延隧道进口施工主管邢华新：
7: 雷东延隧道临近杭深县，洞口围岩条件差，我们会充分利用施工天窗期，专项部署，精准施策，优化施工方案，精细化节点管控，统筹安全、质量、进度等办法，最后确保雷东延隧道出口顺利掘进。
5: 在温福高铁福安赛江特大桥，施工人员也加紧全桥钢栈桥的安装。赛江特大桥为连续两结构，跨越赛江主航道。目前大桥跨赛江段的8号和9号水中墩已分别浇筑到17.5米和11.5米，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施工重点将转入墩身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温福高铁福建段三标赛江特大桥9号墩现场负责人蓝祥斌：
8: 面对新区施工工期紧张的形势，我们倒排工期，统筹组织实行三班倒作业，配足生产资源，昼夜施工，保障工期无缝衔接，3个月完成从水中筑道到首节墩身浇筑，为下阶段桥梁施工和安全防洪渡汛创造了条件。
5: 截止目前，温福高铁宁德段49个隧道、桥梁、路基工点正式开工。今年1至5月，温福高铁宁德段完成投资超6.7亿元。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林林、福安台郑小春、吴飞报道：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国道 G237、G228 线多个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为“十五五”开局筑牢交通根基。 近日，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西池大桥完成最后一跨5片40米预制梯梁的架设，大桥顺利贯通。西池大桥长506.5米，单幅桥宽11.75米，桥梁上部采用连续梯梁结构，共架设预制梯梁125片。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公路全长9.36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6.65亿元，占总投资的75%，施工单位全力推进地段路基开挖和平整，计划6月底通车，补齐宁德三纵八横普通公路网关键一环，打通高速、国道、铁路多式联运通道。国道 G228 线福安乌山特大桥建设也取得关键阶段性突破，主塔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正全力攻坚17号主塔承台施工。乌山特大桥全长2367米，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兼市政功能标准建设，是福建省滨海风景道的重要节点。中交一工局集团福安乌山特大桥项目副经理王坤：
0: 预计在2028年12月底高质量完工，顺利交付。建成后，将直接串联起赛旗、罗江、甘棠等周边乡镇，彻底打破地域交通壁垒，也将进一步完善国道 G228 线路网结构，助力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4: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失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激光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5: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7号，宁德市推动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企业安全管理服务新闻通报会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破解我市产业链企业安全基础参差不齐、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叠加的难题，市应急管理局创新出台了宁德市工贸领域安全生产三权工作法、宁德市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安全管理十项标准，要求头部企业利用市场纽带和产业链协作关系，将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辐射到整个产业链，形成协同发展、共保安全的良好生态。据了解，这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以来，四大主导产业约300多家产业链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得到有力提升，核心产业链企业实现零较大及以上事故目标，全市工贸领域一般事故持续维持在个位数，从2018年至2021年的4年32起下降到2022年至2025年的4年20起，总体下降37.5%，且202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创历史最低，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安台林平吴飞报道。日前，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等力量到福安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及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在牧羊镇，宣讲员们讲述烽火西竹岔红色文化的传承之地，带领听众重温红色记忆，宣讲向下扎根为民造福，从四下基层领悟正确政绩观，深刻阐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当天，牧云、康措、城北等乡镇街道也同步开展专题宣讲，通过生动的形式、鲜活的案例，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实际。福安市城北街道机关综合办公室干部陈明志：
9: 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老百姓干的。基层的政绩就是把群众的小事办好，实事办实。在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搞花架子的想法，站稳人民立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5: 本台记者陈宇、陈威宇报道。闽超五轮战罢，宁德队四胜一平积13分，暂列排名第二。随着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灯光升级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宁德队也将在本周六迎来主场的首场夜战。目前全队正在积极适应新的场地条件。夜幕降临，宁德市体育中心焕然一新的灯光系统适时启动。本次升级改造采用全新的 LED 照明技术，不仅照度大幅提升，还能有效减少眩光。

0: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1: 因为我们宁德那个主场它的灯光是才弄好的，所以说我们也在适应这个灯光，就可能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嘛。

0: 环境。闵超宁德队队员叶军灿
1: 在面对一些高空球的时候，他会与白天有所不同，所以这是需要值得注意的。
0: 按照目前积分排名，宁德队周六比赛获胜就可锁定前五，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闵超宁德队队员苏俊宇
2: 周末主场对阵莆田的话，我们球队肯定是希望能拿下三分的，把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嘛。
0: 闵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3: 啊，把教练组平时练的东西，把他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结果的话会自然而然就会有。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闵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

0: 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0: 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

0: 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他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带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

0: 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重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

0: 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育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育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绩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势赋能。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学校，开展2026年中考考前慰问活动。开发区领导陈玉晨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前往东桥三中、东桥中学、宁德市实验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围绕中考复习备考及学校有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陈桂玉代表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奋战在中考一线的广大教师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并寄予2026届初三学子考出佳绩。他指出，中考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协同联动，把交通疏导、噪音治理、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科学备考、精准教学，确保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为深化开发区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青年干部学习讲坛开展现场教学，组织青年干部走进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感悟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

然而华严的境界讲的是无爱，不是没有执念，而是心无挚爱。试想这湖水，天光云影可以来来去去，飞鸟的翅尖可以轻轻一点，鱿鱼的下闸可以漾开涟漪，而湖水只是映照，只是容纳，从不挽留，也从不抗拒。风过无痕，雁过无迹，它对万物是全然敞开的。正因这敞开，万物才得以在其间自由地呈现他们自己，湖水也因此成就了自身的深邃与成名。这或许才是事无碍、理无碍、事事无碍，在人间情分上最朴素的注解。

我停下脚步，凭栏望着湖面，晚霞的烈焰渐渐燃尽，化作天边一抹温柔的藕荷与淡金。灵探空间的栈道旁，一片狗尾巴花正静静合拢花瓣，做着它飘逸的梦。几只白鹭用长得惊人的腿在浅水里缓慢笃定地走着，每一步都像在丈量着永恒的片刻。他们不关心世事纷扰，不纠结前路归途，只是安然存在在此刻的水、光、空气里，圆满而自足。女儿的一生幸福该是什么形状呢？我曾愚蠢地试图在心里描画，要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坦途，沿途是鲜花、掌声与永恒的晴日。但湖水教我懂得，幸福或许并非一种抵达的固态，而是一种流淌的映照的状态。如同这湖水，它的幸福不在于拥有晚霞，而在于它能以全部的澄澈去映照晚霞全部的瑰丽。它的深邃不在于抗拒风的搅扰，而在于能迅速将涟漪化为一片细碎的跃动的金光。我要给女儿的不应是一条我预设的航道，而是一汪如这湖水般的生命底色，足够的清澈以明辨善恶美丑，足够的深邃以承载悲喜欢忧，足够的柔软以拥抱生活所有的形状，足够的宁静以在风浪中心自有方寸。风起了，最后的霞光被吹散，沉入山的背面，天空从绚烂归于一片纯净的歌辉，而湖水也随之换上了一袭沉静的黛蓝袍子，只在远处城市的灯火亮起时泛起几点矜持的疏离的倒影。这光景的转换如此自然，如此无碍，没有一丝眷恋，也没有一点仓皇，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转身往回走，来时的挂碍并未消失，但它们沉静了下去，像水中那些安然的水草，不再试图缠绕行舟。我知道明日它们或许还会浮起，但我已见识过那无碍的湖静，那静中有我，有天地，已该有一个不必被我的目光所捆绑，能自由映照属于他自己那一片霞光的女儿。路灯次第亮了起来，在我身后，东湖引入更广大的夜色，吞吐着宇宙无言的呼吸。我走回人间的灯火里，心里仿佛也有一面湖，开始学习如何静静地映照而不做主张。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5月26号，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系列会议精神，总结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奋力冲刺二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15五稳步开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会议，点评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钟怡国、区政协主席陈秀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
2: 陈少熙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开局启示、勇挑大梁、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扎实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活动，全力推进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攻坚。从曲尺塘片区到温福高铁交城段，再到宁德时代母工厂，展现出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精神状态，克服了重重困难，打赢了一场场硬仗。区委区政府对前一阶段的工作是高度满意、充分认可的。陈少熙要求，必须突出干子当头、精准发力、奋勇争先，全力以赴攻坚二季度工作，要用好三大抓手，根据经济指标支撑表，制定对策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对照重点工作清单，加快推进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聚焦七大行动重点任务，强化统筹调度，协调解决难题，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更大成效。要办好三件大事，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方面，统筹推进规划编制、项目建设、名城申报等重点工作；在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方面，聚焦决战决胜六都草莓园基地、景联产业园这两场硬仗，锚定目标任务，总结运用好宁德时代母工厂项目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压紧压实责任，一户一户抓攻坚，一天一天赶进度。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对照相关文件梳理落实情况，做好专项巡查问题整改，推动进窗口、走流程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要发力三驾马车。

0: 车，紧盯项目开竣工和谋划储备，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闽超等重要消费契机，充分挖掘利用好产业工人各类人才消费潜力，做热消费市场。同时要重点关注主导产业和传统产业，努力扩大出口，要壮大三大增长点，谋划八加六服务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扎实做好食养药业至五篇加的文章，发展壮大大健康产业，全面提升蕉城茶产业生态品牌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调整优化大黄鱼产业园后续地块布局，提质增效一茶一鱼。要推进三个统筹，在统筹发展和民生方面，要按时完成消耗兑现民生实事项目，着力推动一批疑难问题实质解决。在统筹发展和生态方面，要扎实推进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要突出防范民间标会信访稳定、海上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风险。陈少熙强调，全区上下要胸怀大局，战备全局，强化首善之区的责任担当，着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干部队伍，抢抓发展机遇，扎扎实实抓好二季度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和十五五开好局打牢基础。王云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省委、市委、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全力以赴推动蕉城上半年各项工作目标实现双过半，要抓运行调度，围绕年度目标深挖症结，细化措施，要抓项目攻坚，坚持谋划与招商双向发力，闭环推进全周期建设，多渠道争取更多资金，要抓消费升级，持续放大闽超赛事溢出效应，抓好特色文旅项目培育，紧盯重要节点，落实促销活动，提振市场消费信心，紧扣企业质改数转、科技研发等刚需，壮大科创服务产业规模，要抓好营商环境，属地乡镇行业主管部门要对照政策，充分履行岗位职责，实现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进一步赋能企业发展。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通报市委一季度工作会议涉及蕉城滞后情况，并汇报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运行情况。5月26号，六都草莓基地安征先指挥部在七都镇六都村开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服务群众零距离民法典主题普法活动。本次活动结合征迁工作实际，把普法宣传和政策服务同步推进。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解读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面对面为群众答疑，引导大家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法治意识，下一步指挥部将依托民法典宣传月，持续开展普法与政策解读，坚持依法阳光征迁，保障项目平稳建设。5月26号，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内，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合作共建升级活动举行。来自市委老干部局、蕉城区道安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蕉城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宣传队30余名队员共同参与活动。仪式上，相关领导为新队员颁发聘书，并共同为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标识揭幕，标志着这支特殊的宣传队伍踏上全新征程。随后，蕉城大队民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专题课，结合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讲解安全常识与避险技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为宣传队的正式履职打下基础。
1: 我们打造这支队伍，不仅是只服务老年人，而是想通过老带小、老带重的模式，把安全知识传递给所有市民，让老同志发挥娱乐，带动全社会一同关注交通安全，共建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5月25号下午，蕉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六届福宁杯足球嘉年华正式启动。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闽超联赛热潮，邀请宁德队球员肖浩、庄家坤、进校园，以足球为桥深化家园社协同育人。活动期间，闽超宁德队球员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分享心得，将奋进精神传递至校园。小球员们精神抖擞，传球射门间尽显朝气。本次联赛将持续三日，设置家长赛、跨班级赛、跨园区赛等多项对决，全面展现蕉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足球特色课程建设成果。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蕉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始终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保教，借力闽超热潮推进家园社协同育人，为幼儿健康成长注入活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Cultured by Comicast.
1: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会再任何事又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2: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学。

0: 2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近日，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画面中，迎客松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黄金甲。那么，迎客松开的是什么花呢？专家介绍说，世界上结种子的植物有两类，分别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黄山松属于裸子植物，它不像是被子植物那样会开出拥有花瓣、雄蕊、雌蕊等结构的花，而裸子植物的花被称为是球花，是由小豹子叶球构成的。迎客松开的花分雌雄，网传图片当中满树金灿灿的花主要是雄球花，它们成簇的生长在茎枝的中下部，初开时带红黄色，后来变成金黄色，传粉之后变成黄褐色，数量非常的多，一刮风就能够看到漫天金黄的花粉。而雌球花数量较少，通常单个或成对长在茎枝的顶端，颜色偏红色，个头小，不那么显眼。它们负责的是授粉之后结出松果，传播种子。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

0: 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山海折叠一书的作者正是本次节目主讲人吴飞翔。这本书是他历时15年时间行走数万里探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沧海桑田地质变迁的全景展现。
1: 当然了，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挖化石。所以在当地这个老乡和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帮助下面，我们每次那么去这么冷这么高的地方都不会空手而归。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鱼啊，比往年都要多一些。那虽然这个风雪连天，但是像这个鱼啊、植物啊，甚至棕榈叶子，那真是这一波一波的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收获很大。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棕榈树，那么在将近5000米这个海拔里面找到棕榈树，大家可以想而知。而且除了这个棕榈树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兔耳果，就像今天的版纳植物园或热带雨林里面这个龙老乡在风里面旋落的这种刺果这种植物，那么还有在水里面特别娇嫩的这种浮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化石。当然我的专业是做鱼的，所以对鱼肯定是最期待的。这些年我们在西藏找到了最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西藏攀鲈的化石。攀鲈的化石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另外一种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斗鱼啊，大家经常养的这种宠物啊，斗鱼。斗鱼呢，实际上就是这类鱼的那个近亲。那么攀鲈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鳃里面有一个像肺一样的这个结构，所以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甚至到陆地上来，地面上来走路。如果大家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旅游的话，在下雨之后可能甚至能看到这个攀鲈在这个马路上面行走哈。所以这类鱼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鱼类，所以我们在西藏找到这个标本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在西藏的材料保存的非常的精美，从头到尾部所有的骨头，甚至一些鱼类行为，包括它交配的时候雄鱼跟雌鱼交配的一些结构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化石能知道这个鱼它的形态、它的行为、它的生态的信息。有了这个化石之后，我们能知道它的鱼类的扩散的历史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很感兴趣这类鱼的这个祖先或者它的故乡在哪，那怎么样从这一边扩散到那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做一些很复杂的这个动物地理分析呢，我们知道这类鱼应该是在5000万年左右在东南亚某些地方起源，经过西藏和印度板块扩散到了这个西非，而且在那边演化出来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观赏鱼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片段，我们知道在2600万年前或者3000万年左右呢，今天的这个羌塘高原啊，还是一个花园一样的一个环境，有鱼、有鸟、有花、有虫，生机盎然。那当然高原还会接着生长的，就像小朋友的身高会不断的这个长高一样。那长高了之后，那个环境肯定会进一步的这种变化，变得什么样呢？就会变得这个样子。那大家知道这个在柴达木盆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火星基地，就是那个地方很干旱，风吹成的这个地貌跟沙漠里面的城堡一样，叫雅丹地貌，非常的干旱，几乎那个地方都寸草不生，所以叫火星基地。这个地表的地貌或者景观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地球上面的景象，所以叫火星基地。但是实际上在几百万年前，这个地方是巨大的一个湖泊。比如说有种鱼叫线纹鱼，线纹鱼是一个骨骼惊奇的鱼，因为它的骨骼跟同类相比，它的全身的骨骼都变得很粗。大家可能吃鲤鱼、草鱼或者其他的鱼，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卡到喉咙，这个就是肌间骨特别细特别分叉的小骨头，这个骨头在这个鱼的身上已经出成了又粗又钝的模样，所以它全身的骨头都变得异常的粗笨。但是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鱼它骨头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粗，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很多这个线索，做很多的这种思考。在化石里面或现身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只找到一种，就在600万年前在地中海彻底干涸的时候， 干枯的时候，在这个蒸发岩里面找到了一类现在孔雀鱼的这个近亲啊，这个叫江科的一类鱼，后尾密江，它的身体里面这个骨骼也是跟线纹鱼一样变得很粗了。所以我们通过环境的对比，做这个解剖上面的这种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00多万年前、400万年，在长南部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变得越来越干，而且恰好呢，这里面又有很浓度很高的这个钙盐，也就是鱼在这个水体里面不断的补钙，不断的补钙，补钙补过分了，补得全身的骨头都出得出奇，最后柴达木盆地这个盐湖里面彻底干涸了之后，它也绝迹了。湖水变干的时候会变咸，钙盐浓度恰巧合适的时候，它的骨骼变得异常的粗壮，适应出来这种特点，存活的时候它是不怕干不怕咸的一个鱼坚强。那所以我们串起来啊，那在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山，从海里面隆升到今天的世界屋脊的过程中啊，鱼群是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从2亿年前有鱼龙的这个时代，有这个鲨鱼，有这个比耶鱼，慢慢的经过了这个热带平原的攀鲈组合的这种热带鱼，一直到我们今天冷水里面的这个裂腹鱼和不怕干又不怕冷的这种像线纹鱼一样这种鱼坚强。所以整个环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由低到高，这个隆升的过程中，鱼的面貌是一直在变化的。当然中间里面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做思考。一直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比如说40万年前，在我们化石点附近，那么出现了可以打至精美时期的这个古人类的出现，那么中间又有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空白期，还需要我们去找化石，去寻找鱼讲故事。那么当然了，今天我讲的只是鱼这一小片段，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还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棕榈的故事，那么还有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雪豹、披毛犀的故事，所以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是讲不完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编辑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就写了一本山海折叠的书，所有的故事都折叠在岩层里面，也折叠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好，欢迎大家去关注借阅。我们2018年去帕米尔高原走过渤罕走廊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地点呢也很有意思，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去天竺国取经的时候一个经过的一个路径。那么当年呢，他是把经书从这个地方一卷一卷运回了长安。那我们呢就开着我们的越野车，把青藏高原的化石呢一车一车的运回北京。我相信特别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有成为科考队的将来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大朋友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这个不期而遇。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选择西藏作为研究的地点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化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说的话，我们像特别像我们年轻这一辈啊，实际上是在我们所的跑西藏或者跑青藏高原的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是一步一步往山上跑，到了我们这一代，对吧？那个因为有个别我们所的高原科考队工作实际上都断断续续一直在做，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到张老师那边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时就专门来研究鱼，所以就跟着我们这个邓老师的团队来到了刚才找到很多化石的这个伦坡拉，找到棕榈树那些地方，找到这个攀鲈这些地方，所以这一工作十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也不是选择，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因为前面人给我们打好了基础，我们有这个条件知道化石在哪儿，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有更好这个化石，我们就直接奔过去了。所以这个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事之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发现，其他的化石，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也是有特别特别大的收获，特别这几年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
3: 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就因为青藏高原或者青藏高原的支持，团队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化的这种
2: 又高效又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就像这个苏涛老师他们团队、周光老师的团队。所以你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鱼之外呢，那么植物、哺乳动物，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有了这个比耶鱼的这种，在鱼龙这个地点找到的这些化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跑藏北或者跑西藏，
3: 这个阐述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而且这种发现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的这种发展轨迹。像鱼这么多，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它这个如果业绩这么高的话，绝对还有别的这种化石的这个产出。那虽然我们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
2: 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这个积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大一个湖盆，我们挖到这个地方，
3: 就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
2: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10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10年20年，
3: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1: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公

0: 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称呼吴飞翔为队长。朱佑安以前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后来去了青藏高原。为什么去青藏高原做科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1: 那个首先这个主要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读者们对地质年代有没有了解哈，从这个寒武纪一直到这个古今纪新近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会发现吴老师的分享主要是从这个二叠纪开始是吧？
2: 对，
1: 之前的好像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青藏高原目前二叠纪往之前的这个脊椎动物的发现还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去我20年的时候这个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主要是去找这个二叠纪之前，包括石炭纪、支流纪、泥盆纪，甚至更古老有没有可能发现脊椎动物化石。但很遗憾啊，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找到化石。但是呢这个很有幸的和这个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坐一艘客船啊，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啊、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当时阿蒙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吴老师是跟山羊一下一步步的跳下去了，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没有分享，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细节。
0: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朱佑安当时为什么要去青藏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 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
5: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闽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6: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我市以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助力发展迈入快车道。温福高铁自开工以来，宁德市域内各参建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多个工点相继开工，项目稳步推进。在温福高铁雷东岩隧道出口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在施工人员的操控下展开围岩支护作业。这台由国内自主研制的钻毛柱一体机及钻孔、柱浆和钢筋混凝土灌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一次性完成多个施工任务，大幅提高施工效率。中铁11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管理组经理范超杰：
7: 这套设备应用有效简化传统环闸施工流程，减少人员近距离高危作业，同时大幅压缩支护作业时间，整体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稳步加快施工进度，实现安全管控与提质增效双向提升。
6: 雷东岩隧道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出口位于交城区张湾镇，毗邻运营中的杭深客专线，施工需落实专人盯控、实时监测等管控措施。洞口施工对孔位精度、钻孔角度要求高，施工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护，优化进洞方案，采用稳妥工艺完成进洞施工。中铁11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雷东岩隧道进口施工主管邢华新：
8: 雷东岩隧道临近杭深县，洞口围岩条件差，我们会充分利用施工天窗期，专项部署，精准施策，优化施工方案，精细化节点管控，统筹安全、质量、进度等办法，最后确保雷东岩隧道出口顺利掘进。
6: 在温福高铁福安赛江特大桥，施工人员也加紧全桥钢栈桥的安装。赛江特大桥为连续两结构，跨越赛江主航道。目前大桥跨赛江段的8号和9号水中墩已分别浇筑到17.5米和11.5米，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施工重点将转入墩身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温福高铁福建段三标赛江特大桥9号墩现场负责人蓝祥斌：
9: 面对新区施工工期紧张的形势，我们倒排工期，统筹组织实行三班倒作业，配足生产资源，昼夜施工，保障工期无缝衔接，3个月完成从水中筑道到首节墩身浇筑。

0: 为下阶段桥梁施工和安全防洪渡汛创造了条件。
1: 截止目前，温福高铁宁德段49个隧道、桥梁、路基工点正式开工。今年1至5月，温福高�铁宁德段完成投资超6.7亿元。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林林、福安台郑小春、吴飞报道，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国道 G237、G228 线多个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为15/5开局筑牢交通根基。近日，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西池大桥完成最后一跨5片40米预制梯梁的架设，大桥顺利贯通。西池大桥长506.5米，单幅桥宽11.75米，桥梁上部采用连续梯梁结构，共架设预制梯梁125片。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公路全长9.36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6.65亿元，占总投资的75%。施工单位全力推进地段路基开挖和平整，计划6月底通车，补齐宁德三纵八横普通公路网关键一环，打通高速、国道、铁路多式联运通道。国道 G228 线福安乌山特大桥建设也取得关键阶段性突破，主塔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正全力攻坚17号主塔承台施工。乌山特大桥全长2367米，采用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兼市政功能标准建设，是福建省滨海风景道的重要节点。中交一工局集团福安乌山特大桥项目副经理王坤：
3: 预计在2028年12月底高质量完工，顺利交付。建成后，将直接串联起赛旗、罗江、甘棠等周边乡镇，彻底打破地域交通壁垒，也将进一步完善国道 G228 线路网结构，助力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4: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失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激光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7号，宁德市推动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企业安全管理服务新闻通报会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破解我市产业链企业安全基础参差不齐、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叠加的难题，市应急管理局创新出台了宁德市工贸领域安全生产三权工作法、宁德市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安全管理十项标准，要求头部企业利用市场纽带和产业链协作关系，将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辐射到整个产业链，形成协同发展、共保安全的良好生态。据了解，这一

0: 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以来，四大主导产业约300多家产业链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得到有力提升，核心产业链企业实现零较大及以上事故目标。全市工贸领域一般事故持续维持在个位数，从2018年至2021年的4年32起，下降到2022年至2025年的4年20起，总体下降37.5%，且202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创历史最低，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福安台林平、吴飞报道。日前，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等力量到福安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及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在牧羊镇，宣讲员们讲述烽火西竹岔红色文化的传承之地，带领听众重温红色记忆，宣讲向下扎根为民造福，从四下基层领悟正确政绩观，深刻阐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当天，牧云、康措、城北等乡镇街道也同步开展专题宣讲，通过生动的形式、鲜活的案例，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实际。福安市城北街道机关综合办公室干部陈明志：
3: 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老百姓干的。基层的政绩就是把群众的小事办好，实事办实。在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搞花架子的想法，站稳人民立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0: 本台记者陈宇、陈威宇报道。闽超五轮战罢，宁德队4胜1平积13分，暂列排名第二。随着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灯光升级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宁德队也将在本周六迎来主场的首场夜战。目前全队正在积极适应新的场地条件。夜幕降临，宁德市体育中心焕然一新的灯光系统适时启动。本次升级改造采用全新的 LED 照明技术，不仅照度大幅提升，还能有效减少眩光。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4: 因为我们宁德那个主场它的灯光是才弄好的，所以说我们也在适应这个灯光，就可能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嘛。但是我也跟队员在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只能去克服，然后去适应，因为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0: 为备战本周六的首场夜战，球队近期特意安排了晚间训练，从传接球到射门，每一个环节都力求适应新的视觉环境。闽超宁德队队员叶军灿：
5: 在面对一些高空球的时候，它会与白天有所不同，所以这是需要值得注意的。
0: 按照目前积分排名，宁德队周六比赛获胜就可锁定前五，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闽超宁德队队员苏俊宇：
6: 周末主场对阵莆田的话，我们球队肯定是希望能拿下3分的，把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嘛。
0: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4: 把教练组平时练的东西，把他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结果的话会自然而然就会有。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闽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

0: 2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的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哎，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欲去》。
4: 这是一只很小的玉鹰，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它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鹰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它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部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敬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敬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敬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敬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敬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敬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鹰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鹰身上泛出一层白灰，特别 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英也不断的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地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地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玩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英，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宫是老宫，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部是丁金水银沁，这都是无法伪造的。王敬之估计前边那几位说它是新玉的人肯定没有用放大镜看，如果用十倍以上的放大镜仔细观看，是能看出这些古玉的特征。不过话也很难说，买玉靠缘分，鉴赏玉要靠悟性，就是这只玉英。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啊，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
2: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婴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婴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婴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婴十分相像，徐先生也将这只玉婴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王敬之在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买书，在翻看傅中模先生著作的《古玉精英》时，突然眼睛一亮，竟然发现书中有一只和他那只玉婴极为相像的玉婴，而且傅先生也将其定为汉代。这位傅先生是古玉鉴藏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

0: 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英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儿，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敬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敬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敬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敬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敬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3次都没买，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4次，王敬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敬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敬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 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1: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敬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集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坦言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也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最重要。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见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一切反而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就听歌，饿了就找吃的，怕黑就开灯，有喜欢的东西就赚钱买，有人紧握着你的手就有可能会松开，有人给你承诺也就有失望的时候。经历后才发现，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要自己去争取，只有自己才不会辜负自己。花会沿路盛开，你以后的路也是，所以要有好的未来。

0: 零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4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5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你想关掉这世界，看着你

0: 六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

0: 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

0: 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5 4 3 2 1起航。
5: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

0: 续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8: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到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晶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

0: 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

0: 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特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召开；
2: 2026闽超全新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7号到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州福清市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夯实三农根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在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后，周祖义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意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一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农民，确保农业农村与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周祖义强调，要紧紧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下足功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亦要在集群培育上下功夫，着力优化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抓龙头引领、平台支撑、品牌打造，组建产业联盟，带动中小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农业平台配套设施体系，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聚，向园区和强镇集中，严格食品安全监管，擦亮福农优品品牌，守护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二要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空间，着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优化供应链，

0: 打通种养、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壁垒，推进初加工提档升级，特色加工突破创新，综合利用加工拓展延伸，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推动农业加多元业态发展，加快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要在科技引领上下功夫，着力激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动力，强化技术攻关、数值赋能、人才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引导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让更多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四要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格局，发挥县城的枢纽作用、乡镇的节点作用、农村的基础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重点产业链，促进县域产业集聚、能级提升，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向乡镇集中，打造一批产业强镇，持续倡导一村一品，建设一批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五要在联农带农上下功夫，着力厚植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色，突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优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支持政策，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周祖义要求要始终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八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粮食生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和常态化帮扶、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扎实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农村稳定安宁。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福清市、安溪县、长汀县盛农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及部分县市区做了书面交流。会前，与会同志参观了全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赴福清市南岭镇、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和天马科技、光阳蛋液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和中直著名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工委或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乡村振兴有关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15、15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 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 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 15、17， 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 加快构建555X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奋力打造质量强省， 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 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记者梁猛、郎万静报道。
1: 昨天，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后， 福建省在全网以发布安全倡议方式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全面动员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列活动， 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通过专家解读、骨干宣讲、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方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排查和处置能力，在全省组织100场应急和防灾避险演练，全方位提升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 在安全宣教方面，我省将系统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科普宣讲以及应急技能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5月27号上午在厦门举行， 城市低空多用途智能无人机一体化解决方案等30个获奖项目脱颖而出， 将纳入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合作项目库，获得持续跟踪服务和资源赋能。请听厦门台记者王立军的报道。作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品牌活动，
2: 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以智慧金砖创新发展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绿色产业、低空装备、能源电子、风电装备5个赛道。本届大赛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主办方在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举办境外赛， 共征集到来自全球的1428个创新项目，经过前期严格遴选与专家评审， 15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角逐，参赛选手印度尼西亚卡尔登发电公司工程师 伊克巴尔。我在大赛中见到了很多国家的选手，这项竞赛将会促进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本次大赛中，组委会面向行业机构征集现实技术攻关需求，引导参赛团队围绕具体应用场景定向设计解决方案，重点考察项目技术可行性、场景适配性与落地转化能力。大赛现场专门设置了对接洽谈室，同步邀请金砖创新基地开展政策载体、服务等资源专题推介，为项目落地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郑红。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有力地促进了人才交流、技术对接以项目落地，为深化金砖工业创新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工业革命进程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本台消息， 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标志着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诞生。立法期间，专班深入120多家企业调研， 召开近50场座谈会，吸纳1870多条意见建议，法条精准匹配市场痛点，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 条例共7章56条，对资源要素配置、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政府服务保障等作出具体规定，固化晋江经验20多年实践做法。条例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
0: 本台消息，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26号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7章58条，筑牢从养殖到餐桌的食品质量安全防线，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创新建立我省小型牲畜屠宰管理制度，立法首创乡镇申请县级统筹审批的布点程序，明确小型牲畜屠宰点的开办条件，限定其在供应区域内销售，处理好检疫环保等涉及食品安全的硬要求和群众对高效便捷屠宰软环境期盼之间的平衡关系。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处长陈桂英：
3: 新修订的条例对我们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和便民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将深化分层分类培训，推动监管人员吃透条例要求，依规履职，督促企业明晰权责边界，提升守法从业意识，同时统筹好小型屠宰点布局建设，保障好我省群众的肉品供应。
1: 昨天上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福建法院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情况，并发布6起司法救助典型案例。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4: 发布会介绍，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中，全省法院特别关注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保护，尤其对本人或家庭因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生活陷入贫困的未成年人给予优先保护。近年来，司法救助未成年人378人，累计发放救助金1356.93万元，占全体受助人员资金发放总额的19.83%，是各类受助人员中占比最高的群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峰：
5: 我们还启用了绿色通道，优先审理，平均办理时间缩短到4.5天，救助资金发放平均办理时长2.5天，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倾斜。
4: 同期发布近3年来办结的6起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刑事侵权、交通事故赔偿、医疗损害纠纷等审判领域，涵盖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困境救助、家庭主要劳动力伤亡助困救助等多种类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陈小军：
6: 既通过及时足额的资金救助缓解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的燃眉之急，又联动各部门构建司法救助加社会帮扶的全链条保护机制。
7: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来关注闽超，2026闽超全新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喊你来参赛、邀你来观赛、请你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18到45周岁、热爱足球、身体健康的台胞、非职业球员，凭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报名。为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福建、了解福建，本届闽超推出多重台胞专属暖心福利，包括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观赛，打造闽超两岸球迷社群，特邀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现场助阵等，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点燃全民足球热潮。2026闽超更是两岸同胞互通互融的交流纽带，各大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并在赛事期间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以球交友、以情连心、互学互鉴、厚植国家情怀与同胞情谊。
1: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于昨天11:30发布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省防指同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防汛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特别是乡镇换届调整后，要加强值班工作调度抽查，确保降雨期间基层相关负责同志在岗在位，严禁离岗脱岗。
0: 本台消息，近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专门为老幼病残孕五类群体推出六项公交服务提升行动，其中今年内将新增优化敬老爱老、通学通医等公交线路38条，新增改造低入口低地板公交车660辆，今后老年人、学生、就医群体、残疾人及孕妇五类重点群体出行更安全更方便，

0: 后，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闽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我市以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助力发展迈入快车道。温福高铁自开工以来，宁德市域内各参建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多个工点相继开工，项目稳步推进。在温福高铁雷东沿隧道出口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在施工人员的操控下展开围岩支护作业。这台由国内自主研制的钻毛柱一体机及钻孔、柱浆和钢筋混凝土灌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一次性完成多个施工任务，大幅提高施工效率。中铁十一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管理组经理范超杰：
5: 这套设备应用有效简化传统环闸施工流程，减少人员近距离高危作业，同时大幅压缩支护作业时间，整体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稳步加快施工进度，实现安全管控与提质增效双向提升。
4: 雷东沿隧道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出口位于交城区张湾镇，毗邻运营中的杭深客专线，施工需落实专人盯控、实时监测等管控措施。洞口施工对孔位精度、钻孔角度要求高，施工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护，优化进洞方案，采用稳妥工艺完成进洞施工。中铁十一局温福高铁四标项目雷东沿隧道进口施工主管邢华新：
6: 雷东沿隧道临近杭深线，洞口围岩条件差，我们会充分利用施工天窗期，专项部署，精准施策，优化施工方案，精细化节点管控，统筹安全、质量、进度等办法，最后确保雷东沿隧道出口顺利掘进。
4: 在温福高铁福安赛江特大桥，施工人员也加紧全桥钢栈桥的安装。赛江特大桥为连续两结构，跨越赛江主航道。目前大桥跨赛江段的8号和9号水中墩已分别浇筑到17.5米和11.5米，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施工重点将转入墩身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温福高铁福建段三标赛江特大桥9号墩现场负责人蓝祥斌：
7: 面对汛期施工工期紧张的形势，我们倒排工期，统筹组织实行三班倒作业，配足生产资源，昼夜施工，保障工期无缝衔接，三个月完成从水中筑道到首节墩身浇筑，为下阶段桥梁施工和安全防洪渡汛创造了条件。
4: 截止目前，温福高铁宁德段49个隧道、桥梁、路基工点正式开工。今年1至5月，温福高铁宁德段完成投资超6.7亿元。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林林、福安台郑小春、吴飞报道：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国道 G237、G228 线多个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为15/5开局筑牢交通根基。近日，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西池大桥完成最后一跨5片40米预制T 梁的架设，大桥顺利贯通。西池大桥长506.5米，单幅桥宽

0: 深11.75米，桥梁上部采用连续梯梁结构，共架设预制梯梁125片。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站段公路全长9.36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6.65亿元，占总投资的75%，施工单位全力推进地段路基开挖和平整，计划6月底通车，补齐宁德三纵八横普通公路网关键一环，打通高速、国道、铁路多式联运通道。国道 G228 线福安巫山特大桥建设也取得关键阶段性突破，主塔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正全力攻坚17号主塔承台施工。巫山特大桥全长2367米，采用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兼市政功能标准建设，是福建省滨海风景道的重要节点。中交一工局集团福安巫山特大桥项目副经理王坤：
1: 预计在2028年12月底高质量完工，顺利交付。建成后，将直接串联起赛旗、罗江、甘棠等周边乡镇，彻底打破地域交通壁垒，也将进一步完善国道 G228 线路网结构，助力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2: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福建省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名单，由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成为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斯克奇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新能源智能装备领域。历经多年研发与积累，拥有激光焊接技术、激光拆解技术、机器视觉技术、温声固化技术、失源安全保障技术等300多项专利，是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将紧扣新能源电池制造的工艺痛点，致力于提升装备的精密化与稳定性，重点攻关高效激光焊接、智能化检测及自动化集成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中高端装备的进口依赖困局，加速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切实筑牢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安全屏障。此次获批有利于企业聚集创新资源，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由跟跑向领跑跨越，为全球双碳目标贡献制造力量。据了解，市发改委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创新资源布局，聚力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不断探索，闯出新路。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7号，宁德市推动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企业安全管理服务新闻通报会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破解我市产业链企业安全基础参差不齐、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叠加的难题，市应急管理局创新出台了宁德市工贸领域安全生产三权工作法、宁德市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安全管理10项标准，要求头部企业利用市场纽带和产业链协作关系，将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辐射到整个产业链，形成协同发展、共保安全的良好生态。据了解，这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以来，四大主导产业约300多家产业链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得到有力提升，核心产业链企业实现零较大及以上事故目标，全市工贸领域一般事故持续维持在个位数，从2018年至2021年的4年32起下降到2022年至2025年的4年20起，总体下降37.5%，且202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创历史最低，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福安台林平吴飞报道。 日前，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等力量到福安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及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在牧羊镇，宣讲员们讲述烽火西竹岔红色文化的传承之地，带领听众重温红色记忆，宣讲向下扎根为民造福，从四下基层领悟正确政绩观，深刻阐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当天，暮云、康措、城北等乡镇街道也同步开展专题宣讲，通过生动的形式、鲜活的案例，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效实际。福安市城北街道机关综合办公室干部陈明志：
4: 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老百姓干的。基层的政绩就是把群众的小事办好，实事办实。在今后工作中，我会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搞花架子的想法，站稳人民立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0: 本台记者陈宇、陈威宇报道，闽超五轮战罢，宁德队四胜一平积13分，暂列排名第二。随着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灯光升级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宁德队也将在本周六迎来主场的首场夜战。目前，全队正在积极适应新的场地条件。夜幕降临，宁德市体育中心焕然一新的灯光系统适时启动。本次升级改造采用全新的 LED 照明技术，不仅照度大幅提升，还能有效减少眩光。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5: 因为我们宁德那个主场它的灯光是才弄好的，所以说我们也在适应这个灯光，就可能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嘛。但是我也跟队员在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只能去克服，然后去适应，因为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0: 为备战本周六的首场夜战，球队近期特意安排了晚间训练，从传接球到射门，每一个环节都力求适应新的视觉环境。闽超宁德队队员叶军灿：
6: 在面对一些高空球的时候，它会与白天有所不同，所以这是需要值得注意的。
0: 按照目前积分排名，宁德队周六比赛获胜就可锁定前五，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闽超宁德队队员苏俊宇：
7: 周末主场对阵莆田的话，我们球队肯定是希望能拿下三分的，把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嘛。
0: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5: 把教练组平时练的东西，把他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结果的话会自然而然就会有。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温福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国省干道建设齐头并进，我市持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福建省新能源电池智能制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获准设立，我市新增一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闽超宁德队积极备战主场首场夜战。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